0: 6京津冀供应链促进推介会，
1: 京津冀教育协同15/5蓝图出炉，
0: 2026年北京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启动。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惠农业、休闲农业等领域。其中门头沟区带来了王平镇古道印象小镇项目，这个项目以九原村为核心，辐射八个村，目前已经建成马致远文化街区、西马邑非遗体验街区两个核心游线，有多条10公里以上的徒步路线，

度之间。此外，周六夜间到周日，河北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将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点伴有冰雹，大家要注意做好防范。

0: 大中的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处处是宇宙、航天、人工智能等充满科技感的元素。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的小朋友们正在参与 3D 打印体验课和神奇扭扭棒发箍制作课。小朋友们说：“
1: 我们做的是一个发箍，把扭扭棒缠绕在发箍上。”

空间，参与创意绘画加咖啡印花特色体验活动。孩子们可以参照徐悲鸿的画作展开自由创作，将完成的作品定制成一杯特色艺术饮品。优秀作品更有机会入选制作成纪念馆的官方文创产品。

0: 并建设白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北京全市经营主体达 286.97 万户，同比增长 6.83%。 2025年全市新设经营主体 38.01 万户。
1: 5月28号，2026天津市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需求场景发布会在2026世界智能产业

0: 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栏目主持人思萌。文明旅游，你我同行，让我们共同营造讲文明、重礼仪、树形象、筑诚信、热情有爱、安全有序的京津冀人文旅游环境，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我们都是京津冀文明形象代言人。
1: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4: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3: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4: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3: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5: 中国长城博物馆。
4: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3: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6: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7: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8: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城市更新。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项目位于回天地区。其实说到回天地区，很多人的反应啊，就是那儿住的人特别多，好像几十万人在那儿住，白天去上班，晚上回来睡觉，所以有一些人称那儿为睡城啊。但是有一个事儿挺让居住在回天地区的人头疼的，那就是如果他们想逛一个像样的商场，找一个地方坐下来喝喝茶、喝喝咖啡，都得往外跑。那么在2023年6月呢，回龙观东大街与霍营西路交叉口一个叫做首开龙街的项目开街了。它不是新建的商业综合体，而是把一片原本低效闲置的楼宇改造成了集商业、产业、中央共享花园于一体的全新生活空间。开业3天呢，客流就达到了21万人次，现在呢，日均客流也是有2万多人，成了回天地区居民口中的新客厅。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首开商业运营管理公司副总经理、首开龙街项目负责人乔红玉，欢迎乔总。
9: 哎，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8: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更新联盟秘书处的王一潇，欢迎一潇。
10: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今天呢，我们就请二位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条650米的街区是怎么通过城市更新从

0: 小区配套升级为北京商业新地标的。首先想问一下一肖，这个应该属于比较典型的产业类更新了，对吧？
1: 对的。根据北京市城市更新条例来说呢，咱们这个产业类的城市更新呢，是指对这个建成区内的老旧厂房、低效的产业园区、老旧的低效楼宇，还有这种传统商业设施等存量空间进行功能优化和提质增效为主的这种城市更新行动。咱们这次介绍的这个昌平区的首开龙街，也是这一个类型的典型实践。这个项目呢，刚才提到也是位于回天地区的霍营街道。

0: 廊把这种零散的建筑呢串联成了一个整体，形成了南区商业北区产业的功能格局。南区呢打造了回龙集、焕活广场等主题商业空间，北区则定位是智能物联未来产业社区，以产业办公为商业引流，商业呢则为 商业则为产业提供配套，实现了产商的深度融合。项目于2023年开业后呢，也是迅速弥补了回天地区这种高品质商业和公共空间的短板。开业首年呢，即吸引客流超过700万人次。2025年的周年庆期间呢，两天客流也是超过12万人次，销售额突破了600万，并成功引入了很多的这种产业和多家区域首店。今天我们也是有幸邀请到了乔总来我们带来更新背后的故事。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一肖。那首先我们还是请乔总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我们首开龙街这儿之前是一个低效闲置的楼宇啊。
2: 是的，
1: 对，关于这个我们城市更新之前的首开龙街所处的位置的情况，您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
2: 没问题。是这样，这个首开龙街呢，在整体更新改造之前呢，也是由这个我们首开公司去进行的整体的这个开发建设。建设初期呢，其实主要是希望做成这种偏向于可售型的商办类的产品啊，比较常见的有点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一栋一栋的小独栋的写字楼。第一次这个去到项目的时候看到了这个整体状态呢，其实感觉规模性很大。但是呢，整体呢15万平米的状态下呢，却被中间的一个非常宽阔的市政道路给区隔了。所以呢，虽然有整体的体量很大，但是呢，人气儿，包括整个的出租的可行性，包括销售的可行性都是比较弱的，也是属于一个低效的状态。
1: 好的，谢谢乔总。那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其实回天地区它的居民是很多的啊，需求也是很大的，但是商业配套一直都是一个短板。那么在首开龙街这个项目立项的时候，您是怎么去判断这儿到底缺什么呢？然后就是我们都做了哪些调研呢？
2: 我们当时其实是紧密的跟随着整个的回天升级计划也是充分的考量了对于周边的居民的需求、办公的诉求以及其他各方面的生活的配套的需求吧。其实从20年开始的话，就随着回天提升，包括补足短板，以这个为依据，同时呢，我们也去做了非常多的大量的数据的调研。比较关键的点呢，就是对于周边3到5公里的居住型和办公的客群他们平时的生活的需求和消费的这个行为轨迹，都会去做一个整体的判断也是通过了非常严谨的一系列的这种市场调研、周边的竞品的分析，还有对于空间的这种建筑结构的一个研判，然后最后从而形成了后期我们对于这个项目我们把它给定位为叫做生态友好型产业加商业融合体通过商业和产业的两方面的一个业态的定位和补足，去充分的激活对于回天地区居民的一个消费需求和办公的这种职住平衡的需求。
1: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可以以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首开龙街为例，然后其实包括其他的产业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某一个地方可能一直开的一家店它不温不火，但是当换了一家店之后它就会爆火，或者它就会生意好很多。那其实回天地区居民他的这个人数一直都是那样的，一直都很多，他的需求量呢也一直都很大，但为什么之前在回天地区的商业会是一个短板？就是我们在做调研的时候有没有调查过之前在回天地区的其他的商业为什么不温不火？那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改变了哪些让它跟之前的商业不一样呢？
2: 其实分几个方面吧，一个是我们对于回天区原有的一些商业体去进行了一个市场分析，发现他们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整体的体量都不太大。 都是属于这种社区型的啊，面积大概在3万到5万平米左右啊、那它其实呢都是这种传统的小盒子，它对于这个能够补足这种大面积的这种整体消费需求是不足的，第二点呢就是回天地区，尤其是回龙观地区，其实有很多的商业面积，但是呢他们都偏零散啊、包括它更多的这个面积都是出现在这种街区底商。啊，底铺就是商铺，那所以呢，他们没有一个整体的一个经营的状态啊，所以在品牌的引进，包括一个精细化的运营管理，都没有办法满足回龙观和天通苑地区这个居民对于美好生活向往和品质提升的一个消费的需求。然后第三呢，其实也是我们充分的调研了一下回天地区的一个家庭的结构，可以看到其实小太阳家庭的3口之家和5口之家啊、这种客群是非常。非常多的，尤其呢因为回龙观和天通苑地区长期以来其实它是一个很大的这种新北京人的这种聚集区，其实大家对于这种尤其是能够兼顾家庭消费和这个生活保障以及品质提升的这个诉求都是没有被释放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觉得之前吧整个区域的这种消费，第一是没有办法满足，第二是这个整体提升是这个提升品质是迫在眉睫的，这也是其实是回天地区去做升级改造和这个回天升级计划的一个初衷之一啊。
1: 通过乔总介绍，我们能够感觉到，确实我们在做这个项目之前做了充分的调研，并且呢，我们也给自己一个非常精准的定位，所以现在首开龙街才能取得这样不错的成绩。那首开龙街这个项目呢，总面积是15.4万平方米，商业是6万平方米，产业园区占到了4万平方米，还有呢就是中央共享花园，那我们把商业跟产业放在一起，这个组合当时是怎么考虑的？他们之间有相互带动的作用吗？
2: 这个是非常必要的啊。其实这也是回天地区，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大家心中的一个标签吧，就是咱们说的有点类似于睡城，实际上它的植住是不平衡的。那其实，在植住不平衡的区域，对于商业能够维持一个稳定的运营是有非常大的挑战的，也就是我们如何去解决工作日的一个消费的客流的保障那也是我们在这个项目从初期定位的时候，其实就在研判一个商业加产业一个联动的一个生态的一个组合的一个方向吧。这样通过对于产业的入驻和企业的引进，能够去带动商业在工作日的一个消费的需求，同时也能够去增加我们说这个产业办公，商业呢为产业办公也可以提供一个基础的商务型的配套。然后目前来看呢，这种形式其实整体的状态是非常不错的。再加上其实回龙观区域是有大量的我们现在说这个科技型的这种双创人才，那他们都是非常期待和也非常愿意能够在家门口办公。所以有很多尤其这种中小型企业和初创型的公司，尤其这两年 AI 啊科技都非常火，那有很多大量的这方面的产业都开始能够引进和进驻到我们这个这个项目中来了。然后其实在刚开始初步做这个研判的时候，因为这个项目刚才也提到了整体的这个长度非常长，是650米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相当于从我们项目的南端走到北端，有点像在这个操场上跑一圈还要多，动线是非常长的。所以我们当时也是研判了，到底我们是把这个沿街的街面的一层都做商业，楼上都做办公，还是说南区做商业，北区做办公？这个也都是做了非常多的一个前期的市场调研和一个就是我们说叫做产品定位吧。最后得到了现在我们说让商业更聚集，让产业更聚集，这样达到该有烟火气的地儿有烟火气，然后产业区域呢能够实现这种品质型加上热闹不喧闹的这个产业氛围空间。
1: 确实啊，其实你要是像刚才乔总说的，如果一楼都做商业的话，那听起来好像一楼基本上都能租一个好价钱，对吧？
2: 对。
1: 但是如果那样的话，产业的那一部分，在那办公的那一部分，他们可能就会觉得有点乱，有点闹。
2: 是的，是的。
1: 对。那刚才我们也说了，除了商业和产业的这些面积之外，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面积是我们的中央共享花园。这个中央共享花园 的作用，以及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大的力气用这么大的地方做这个中央共享花园，您能帮我们再解释一下吗？
2: 嗯，因为这个其实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项目一个更新改造的一个突破性的举措，也是我们城市更新我们自己认为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亮点。
1: 嗯，
2: 就是它把以前比较低效的这种公共空间甚至道路空间把它给更新成为了这种共享的这种给它变化了一下它的一个使用功能。然后它的一个好处呢，其实也是能够把我们以前沿街的这种一栋一栋的楼宇通过中间的这一条共享花园的一个更新改造实现了一个空间的缝合，能够让我们的项目变成一个整体，而不是被道路做割裂的，所以呢它其实起到了一个对于项目来说是一个非常最重要的一个更新的一个措施。第二呢，就是基于有了共享花园之后呢，其实我们这个项目它对于周边的居民，尤其3公里之内的居民，不仅能够去做这种消费和体验，更主要的也是家门口一个能遛娃遛弯遛狗的这么一个空间，我们说也真正的实现到了一个让人民城市的这种幸福感提升的这么一个效果啊。
1: 那我们这个共享花园建成了之后反响怎么样呢？然后每天的这个客流量怎么样呢？
2: 状态还是非常好的。然后同时呢，其实我们对于这个我们整个步行街区的这种共享式花园其实是每年都在进行一些

0: 包括呢，我们在这个共享空间里边，其实会做大量的一些快闪、展陈、美陈的更迭，然后去跟我们的这个商业的活动去做串联，然后实现了一个我们说一些我们叫做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的这么一个开放式的活动场所啊、对。然后我们其实项目上也提出来了一句话，叫做"人不应该待在有天花板的地方"。其实现在这种室外型的商业和室外型的共享区域，其实是在北京我们认为是更能够体现出来未来消费和未来生活的一个新场景。
1: 对，确实如果家旁边有了这样的一块地儿的话，我相信大家可能没事儿就喜欢去那儿逛一逛啊，然后有事儿其实也可以选择在那儿去聊因为我觉得北京区别于很多城市的一个方面呢，就是有很多人的工作他不一定非得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啊，有可能在户外或者在咖啡厅或者在一些环境比较好的地方，这样的一个合作就达成了那么我们的这个中央共享花园可能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选择的场所。我还注意到咱们这个建筑外立面啊，它用了这个木色格栅的这样的一个元素，好像是从古代建筑里面提炼出来的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了这样的设计语言呢？
0: 对于这个建筑的更新方案呢，其实我们这回也是因为它是一个室外型的这种街区项目嘛，其实我们也是找到了一些南方的一些比较优秀的一些设计院。当时的设计的理念的初衷呢，其实是摘自了《清明上河图》。实际上从整体理念上就是希望能够把这种热闹的街景，我们说逛街和这种街市感能够有所复刻去回归到我们说这种在上街去或者逛街的这种传统的这个消费啊和这种生活的这种烟火气的这种氛围对。
1: 就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样它可能会跟周围的这个居民区有所区别有这方面的考虑吗？
0: 是的，我们当时提出来的就叫做能够更新改造，是希望当时也是结合整个昌平区的一个回填升级的要求吧我觉得有一点提的特别好，叫做跳出回填看回填我们其实是更希望这种更新型的项目能够成为一个亮点的它跟周边区域是相融合，但最主要的是能够耳目一新和看到这个整体的一个焕然一新的状态和面貌。同时呢，这种格栅的结构呢，又结合着我们去做的整个的幕墙体系的泛光和景观照明，形成了一个在夜间能够看景打卡和赏灯的一个状态。这个项目呢，现在也成为了周边有

0: 计把这些割裂的空间给织补起来了。那么这个过程在设计上和施工上难不难？最大的难点又是什么呢？
1: 非常难啊，这可能也是我们说城市更新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难点吧。它其中包括

0: 从施工的进度来，施工的工艺上来说的话，改造项目的难度要远远大于我们说新建项目。
1: 嗯，
0: 尤其在于您看到我们的这个项目，它要做很多的过街天桥啊、等等这些体量和我们说这个叫做对荷载要求比较高的事项，所以呢，在施工的时候，我们会做非常多的对于整体的一些大开挖。去能够保证它的一个施工的质量安全的问题，然后同时呢，还要兼顾我们说希望达到的整体的设计效果，所以这个工艺工法，包括我们说这个协同性的施阻，难度都非常之大啊。
1: 那这么大的难度的情况之下，为什么我们还选择去城市更新，而不是把它拆了重建呢？
0: 其实核心是因为其实它的这个整个项目并不是说特别的老旧，实际上它竣工时间也不久，它主要的问题是基于这个周边的需求的一个变化，从

0: 交通动线的一个补充吧。
1: 我们来看这组数据啊，在首开龙街这个项目2023年6月开业的时候，3天客流达到21万人次。这个数字您和您的团队之前想过会有这么多吗？然后

0: 活动是您和您的公司策划的吗？
1: 嗯、
0: 就是
1: 是
0: 招商的时候就定好的呢，还是运营的过程当中慢慢摸索出来的？
1: 嗯，其实都是在慢慢摸索。尤其呢，其实我们认为城市更新项目，其实它最大的魅力就是在后期你运营中不断的去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和去持续的去做运营更新。
0: 嗯
1: 尤其刚才提到的，您提到的这些活动，实际上有一些已经形成了我们的常态化，比如说也音乐会。也有一些篮球赛，这些都是以年度为单位我们去组织的。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去增加了很多新的亮点，比如像现在我们会更贴近于周边年轻人的一些平日的这种参与感强的活动啊，像前一阶段项目上刚刚举行完嗑瓜子大赛。
0: 嗑瓜子大赛。
1: 对对对，其实都是通过不断的在运营中去找寻亮点。

3到8岁就学前啊、比较多。然后呢，同时呢，这个因为是还有是老人啊、可能会陪伴式的成长。这么一个这种家庭型的这种客群会比较多，那他们呢在平时的消费中的话，其实会把很大一部分呢都是以能够为以孩子为核心，去进行平时的一些消费啊，然后包括社交啊，然后包括一些这个逛商场啊游逛性的一个需求，所以呢，我们是充分的考虑到了。

0: 2002年四月启动，到2023年六月开业，一年多的时间，这个在这么大体量的城市更新项目当中，这个速度应该算是挺快的了，
1: 是的，
0: 对吧？昌平区政府在这个环节当中都给予了哪些支持呢？
1: 嗯，就是整个的从我们2022年四月份是施工改造的一个启动，然后到我们2023年六月份的开业，时间是非常非常紧的，所以我们觉得这里。

0: 非常多的紧密的联系的啊。举个例子，像这个项目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说这个叫做北京的一个这个网红的跨年点儿啊，跨年地啊，基本上现在每年的12月31号会有大量的客流涌入到项目上去进行这个倒数跨年。
1: 嗯，
0: 然后那尤其是在25年底的这场跨年，在北京市政府整体的协调下，对于我们周边最近的这个地铁站也是形成了这个延时停运。啊，这个延期停运，然后包括所有的这个交通啊，还有包括这个打车平台，都是通过这个政府的大力保障啊，确保了我们这个项目能够有一个高这种客流量的一个高品质的一个呈现和提升啊。
1: 您说的这个活动包括地铁还延时停运，这我觉得确实力度是非常的大的。
0: 是的，是的，尤其这几年，其实整个的北京市政府和各区政府，大家都是在这个促消费这件事上，其实都是能够充分的这个感受到这个居民和消费者的一些需求，然后做好。

0: 您也提到了我们经过了城市更新之后啊，其实呢我们也总结了一些经验，以后也可以分享给北京其他的这些想要做城市更新的这些项目。那我们这次在这个城市更新联盟的活动当中获奖了，您觉得我们最值得或者说最想要跟其他的项目分享的经验是什么？
1: 我认为其实做城市更新这个课题来

0: 321就会跟这个项目有非常大的区别。
1: 嗯
0: 啊，比如说那个项目上，我们最我们说我们最主要的在餐饮业态上，我们其实核心去要增加它的这种复合度。我们会在这种景观打造和外摆区打造，然后能让它有更强的我们说这种度假微度假属性。
1: 嗯
0: 啊，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对整个的定位呢，也不再是像第一条龙街去做这种生态友好，我们叫产生融合体。我们这个第二条龙街其实更主要的要去做文商产旅融合体。
1: 嗯，
0: 也就是通过这种艺术在地文化，加上我们的商业的动力，然后以及周边的一个产业布局啊，然后还有这种旅游的带动，去形成我们说这叫北京的这个在东部片区的一个微度假的一个生活美学目的地。
1: 嗯
0: 啊，通过这也就是我们提到的，可能对于每个项目的这种定位，其实都是要有不同的。那它延展下来的话呢，其实在业态的选择上就会有区别。比如那个项目，其实我们是引进了非常多这种有点像现在我们说潮玩零售，它跟很多艺术品是有结合的。
1: 对，
0: 然后还有呢，我们打造了北京的第一个我们说这种宠物的这种健身和酒店，宠物健身酒店，对，然后这种特色化的业态，然后其实还包括还有这个脱口秀啊等等，就是通过不同的这种更多的这种特色体验的业态，从而。

0: 感觉到这两个首开龙街虽然叫一样的名，但是很不一样
1: 啊。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可能也是我们首开这两年要重点打造的一个叫做更新型的步行街区产品线。
0: 嗯
1: 啊，我们其实也是希望能够驻足于和深耕北京，在不同的区域都能够去做出来一条符合当地需求的这种步行街区。
0: 所以说呢，像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回天地区的首开龙街，它主要就是面向的就是住在回天地区的人。
1: 是的，
0: 因为回天地区有几十万人啊。
2: 是，
0: 但是宋庄那边呢，它就没住那么多人，但是宋庄那边它就有很多游客会去那儿观赏或者去那儿游玩，并且呢那儿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
1: 嗯
2: 嗯，
0: 我们除了北京的客人之外，可能还有一些来自天津的、河北呢，对吧，武清的、廊坊呢，可能也都会去宋庄去进行游玩啊。这个客户的画像不一样，所以呢这个两个龙街的定位也就不一样啊。还是挺期待的，这个通州的这个建成了之后，我觉得挺想去那儿转一转的
1: 啊。一定邀请您。
0: 那最后问您一个问题，这个项目已经运营了快三年了，您说马上已经三周年的这个纪念日了，对吧？您觉得我们从这个项目本身来看，它肯定是一个挺成功的一个项目，因为它也拿到了咱们北京城市更新的最佳实践，并且呢每年顾客的数量还在稳步的增长，现在已经一年700多万，日均2万多人次了。那您觉得首开龙街这个项目它给回天地区带来的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未来首开龙街还有什么其他的计划呢？
1: 我自己感受最大的就是可能对于回天地区周边居民的一个改变，就是生活的方式和生活的幸福感和便利感。就是这种改变是非常显著的。然后我作为这个项目的运营人员吧，我在项目上有过能够非常真切的能够看到这些顾客尤其是周边居民的一个生活状态。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之前在尤其在天气好的时候，能够在晚上看见有小朋友在这个尤其我们的这个街区里边在这个游玩然后有的周都好多小孩天天聚在一起玩，就是突然间仿佛我们觉得我们为周边的居民提供了一个让大家能够就是回到那个大院生活的那种感受，就是能够跟自己的小伙伴一起在首开龙街成长，我们能够伴随着这些年轻的家庭给他们提供更多的这种成长的空间和生活的空间。甚至我们说如果有一天我们希望能达到的就是这批在首开龙街慢慢长大的孩子们能够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会想到哎呦我们家特别开心啊，因为我们家旁边有一条首开龙街，我以前在那儿周末的时候能约小伙伴过来一起这个听听音乐聊聊天然后一起玩耍。我觉得这是对于回天居民最大的一个生活的改变。
0: 对啊。

0: 才会这个产生那么让人动容的那么开心快乐的这种笑容啊。那最后呢，我们还是请一肖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首开龙街获得咱们北京城市更新最佳实践专家和评委给出的意见和建议。
1: 嗯，好的，主持人。专家的意见主要以下四点。第一点是建立政企合作机制，高效推进项目实施。第二点是更新理念，立足区域发展，补足街区短板，提升街区品质。第三点是空间重塑，塑造开放型街区共生体。第四点是以人为本，探索街区共建共治长效治理模式。总的来说呢，首开龙街的实验不仅以政企协同的高效机制创造了一年蝶变的速度，更以空间重构与业态更新激活了城市的存量资源，填补了区域的功能空白。其深层次的价值在于呢，从单纯的物理改造上升到了共建共治的长效治理探索，将政府、企业、居民等多元力量编织到了咱们这个街区的持续生长的网络之中。这正是产业类城市更新应有的意义，让低效的空间在政策、产业与社区的共振中生长成为有温度、有活力的城市新地标，也为减量发展时期呢提供了可复制、可持续的更新范式。主持人，
0: 好的，谢谢一肖，也谢谢乔总。那今天呢，通过乔总的介绍，我们知道了首开龙街啊，回天地区的这个首开龙街，它从低效闲置的商办楼宇到日均20000多人次流量的回天百姓会客厅，那这3年的时间啊，一条街可以说是改变了几十万人的生活半径，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过上想要的生活。好的，让我们再次感谢乔总，也感谢一肖，也要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3: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4: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3: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4: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3: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4: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3: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5: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6: 哎，老白，这2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7: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8: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7: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8: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7: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6: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7: 可不吗？不止这些，你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4: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3: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4: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9: 五月，繁花

0: 这就是北京，
1: 是北京。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4: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3: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4: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3: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4: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早安，京津冀。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李可。
5: 大家好，我是马潇。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6: 北京地区周六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气温35摄氏度。
5: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晴，最高气温33摄氏度。
6: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晴，最高气温36摄氏度。
5: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发布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
6: 创新区域人才一体化工作机制首批京津冀创新联合体在天津成立，
5: 第四届链博会期间，京津冀三地贸促会将举办2026京津冀供应链促进推介会，
6: 京津冀教育协同15/5蓝图出炉，
5: 2026年北京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启动。
6: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5: 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在前不久正式印发出台。这份纲领性文件明确了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北京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目标、重点任务与实施路径。其中提出，全面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持续提升首都功能，包括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高水平建设首都功能核心区，推动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等内容。三地热点，我们先来关注这方面的消息。
6: 据了解，

0: 请详细规划，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强化行政办公、商务服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主导功能，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同时以更大力度支持雄安新区建设，服务保障央属标志性项目向雄安疏解，推动城市副中心与雄安新区两翼齐飞。
1: 实施意见还提出，全面推动融合发展，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全面提升发展新动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产业落地提供了全链条支撑服务。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1: 启动
2: 北京市乡村产业招商引资双创服务平台上线后，目前已经汇集全市300多个项目，涉及现代设施农业、智慧农业、休闲农业等领域。其中门头沟区带来了王平镇古道印象小镇项目，这个项目以九园村为核心，辐射8个村，目前已经建成马致远文化街区、西马邑非遗体验街区2个核心游线，有多条10公里以上的徒步路线，还有9处文博场馆、7个生态采摘园以及众多民宿等。门头沟区王平镇区域经济与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尹龙正介绍，
3: 京西五道从妙峰山水利所一直沿到我们王平镇九泉村这块乡街，它的古道原始就有提窝呀，所以我们命名就是古道印象，有古道历史的元素，又有现代的一些村庄产业。
4: 我们这次招商主要是有一些闲置的院落合作，还有桃花谷古风公园村委会的1层，这是我们一个综合的演播大厅，所以我们小镇里可合作的招商的形式都比较多。
2: 设计也在赋能乡村发展，平谷区山东庄镇打造了鱼子山谷项目，以设计乡村为理念，闲置配电室改造成了电站美术馆，盘活本土生态资源打造了蝴蝶艺术馆，山谷菜餐厅主打在地山野食材，还建设了乡村设计中心。平谷区山东庄镇副镇长刘振潮说，
5: 我们希望社会投资主体来共建我们这个鱼子山谷，把我们鱼子山片区打造成为无围墙的生态美术馆。
2: 北京市乡村产业招商引资双创服务平台不仅是信息窗口，更是服务枢纽，它整合了全市乡村优质资源、政策信息和项目动态，打通了乡村产业招商的快车道。北京市农业农村局产业处处长郑同富表示，15五期间北京将坚持大城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城市，加强城乡一体规划，促进城乡联动发展、融合发展、协调发展。
6: 政府的政策、项目、企业产业发展的需求，以及我们乡村的一些闲置资源，通过这个平台能够把它很好的衔接在一起，能够促进我们产业项目尽快的落地，从而盘活乡村的资源资产，来促进我们乡村产业的快速发展。
7: 再来关注正在天津举行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的相关消息。28号，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拉开帷幕，将持续到31号。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将聚焦人工智能、智能网联汽车、低空经济、智能制造等热点产业领域，参展企业和机构超过740家。
0: 作为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的重要同期活动，天津人才高质量发展大会在28号召开，首批京津冀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据了解，京津冀创新联合体是3地围绕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出的区域性人才一体化创新工作机制。首批成立的3家联合体分别是京津冀资源循环创新联合体、京津冀空天制造创新联合体、京津冀生物制造创新联合体。这些联合体由企业、高校、政府等共同参与，将共同为京津冀地区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7: 在科技展演方面，28号晚间，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智能机器人嘉年华在天津市河西区拉开帷幕。活动以汇聚河西智能无限为主题，力争打造成天津一张标志性的科技文旅和产业交流名片。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发来的报道。
8: 本次活动为期4天，设置机器人挑战赛、智能场景展、人机互动体验、机器人舞台秀、智能消费市集及智能科技主题研学等活动。随着夜幕降临，15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夜空中勾勒出城市地标、海河文化、智能产业发展等 3D 图案。机器人3对3足球赛、机器人拳击赛等竞技及互动体验区人气爆棚，不少市民排队与机器人互动，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的精准与灵动。
9: 足球运动还是很讲究技能以及配合，机器人在精细动作方面科技的能力的进步，让我们也真正感觉到科技的力量。
10: 看到了机器人接个可以用于消防场景上的机器狗抢险救灾什么的，想多了解这方面知识，以后从事科技行业吧。
8: 与此同时，时运科技、宇树、伽利略等15家知名机器人企业在现场带来机器人养老服务、工业物流、应急救援等多领域实景演示，集中展示近300台全品类机器人。

0: 更新展示的场景、赛事还有演出的内容，把它变成全国乃至在全球知名度的机器人的盛会。在我们常态化的活动中，增设产学研的对接专场、技术的发布会、产业论坛这些环节，搭建更高效的技术的转化和合作的平台，不断完善我们科普教育，持续强化城市 IP 的打造，推出更多的特色科技和文旅产品，让智能之城成为我们天津最鲜明的城市标签之一。
1: 说到重大活动，河北省政府新闻办28号举行的知密服务企业网扩大国际朋友圈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期间，京津冀三地贸促会将举办2026京津冀供应链促进推介会。此外，雄安新区参展将成为本届链博会的一大亮点。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曲冠华发来的报道。
2: 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强调要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省贸促会以重点经贸活动为抓手，今年一到四月已组织14批企业参加国家级、省际间等相关经贸活动。省贸促会副会长李云涛：
3: 积极参加国家级展会，包括进博会、广交会、链博会、销博会、服贸会等重大经贸和投资促进活动。特别是链博会，二是务实举办省级展会，2026年将举办5场省级经贸活动。三是积极培育地方特色展会，努力打造一批安平丝网、永年紧箍件等全国知名展会品牌。
2: 据了解，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期间京津冀三地贸促会将共同举办2026京津冀供应链促进推介会。此次展会，我省确定有10个单位参展，涵盖数字科技、清洁能源、绿色农业等多个优势产业链条。省国际展览中心副书记杨希宇介绍，雄安新区将首次参展，成为本届链博会一大亮点。
4: 雄安新区是第一次亮相链博会，重点围绕空天信息、人工智能、智慧能源等雄安重点发展的产业链进行规划设计，同时融入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的创新理念，通过场景化的展示方式，生动呈现绿色能源、智慧物流等前沿技术在雄安的落地应用。
5: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在交通建设方面，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完善区域综合交通体系的重大基础设施工程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唐城高速至津冀界段工程在本周五正式开工。
1: 据了解，这一项目是天津市九横六纵六联络高速天干线网中的关键一横，位于 G1 京哈高速、G2502滨宝高速之间，横穿天津宁河、宝坻、武清三区，东至唐城高速，西接河北廊坊，全长76.6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时速120公里。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疏解北京地区非首都功能，实现北京过境货运功能外移，对强化国家高速公路网络，加强京津冀地区对外交通联系，推动区域交通一体化与经济协同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5: 在教育方面，本周五，2026年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现场工作会在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张家口校区召开。会议部署了“十五五”时期三地教育协同的重点工作，其中包括三地将打破市域壁垒、校级壁垒，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每年数百名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围绕首都都市圈六链七群布局，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等内容。
1: 这是这一会议首次在河北环京校区召开。据介绍，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张家口校区目前已经实现首批招生，校区二期建设已经启动。会上还签署了三地校企人才培养中心合作协议和京津冀特殊教育交流合作协议。北京市

0: 这项民生服务品牌活动。据了解，本次活动的服务对象全面覆盖北京地区92所高校以及异地来京就业的2026年应届毕业生、2025年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等，形成市场加保障房源协同供给、线上加线下联动服务、示范引导加企业让利的保障体系。
1: 其中，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搭建了2026毕业季租房服务一站式服务平台，归集了企业、房源、优惠措施、保租房项目等信息，支持毕业生足不出户提前找房选房，同步通过多渠道广泛推送至全市92所在京高校及各类高职院校。六月份起，将结合高校毕业生租房需求调查情况，在海淀、朝阳、丰台、石景山等高校集中区域陆续举办多场进校园专场活动，同时主动走进企业、产业园区、青年集中就业单位，面向已签约入职毕业生、实习生提供定向房源匹配。

0: 升，午间体感炎热，午后至夜间有三级左右的偏南风，阵风五到六级。大家户外活动时要做好遮阳防晒措施，同时还要注意防风。到了周日，北京的天空云量较多，周日白天西部北部还会有雷阵雨，大家外出时要记得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下周北京的天空云量依然较多，西部北部多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做好防范。
1: 天津和河北在本周末两天都将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气温继续上升。其中天津周末两天的最高气温在32到33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2到23摄氏度之间。此外，周六夜间到周日，河北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将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点伴有冰雹，大家要注意。

0: 话。大石栏街道妇联社工李丹说，
1: 我们串联九个社区儿童之家和辖区老字号企业，有博物馆、图书馆、剧院、故居、非遗工作坊等，打造了一些非遗手作台、绘本阅读角、亲子共学区等儿童教育活动基地。小朋友还可以在大石栏里做微提案，比如说做过的微提案有交通安全出行、增加胡同绿化绿植。我们发布一些活动任务在那个公众号，吸引儿童进行参与。
0: 十条同行北京儿童友好主题线路涵盖全市多个特色点位。北京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一级调研员翟串联说，
2: 线路呢主要确定了文脉传承、科技探索、自然生态、书香阅读、红色教育、运动健康，包括乡村田园等主题，突出首都特色，注重匹配孩子们探索、玩乐、休憩还有求知的这种天性，也是给孩子们在六一包括后边的节假日提供一个学习参观休闲娱乐这个路线的规划，助推形成关心关注儿童友好建设浓厚的社会氛围。
3: 京城的博物馆也备好了童趣大礼包，邀请观众体验丰富的文化活动，在博物馆里共享亲子时光。据了解，本周末北京多家博物馆将推出儿童节专场活动，其中徐悲鸿纪念馆邀请小观众走进文创艺术咖啡空间，参与创意绘画加咖啡印花特色体验活动。孩子们可以参照徐悲鸿的画作展开自由创作，将完成的作品定制成一杯特色艺术饮品，优秀作品更有机会入选制作成纪念馆的官方文创产品。
4: 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迅哥家的宠物手工课将在本周六开讲，邀请亲子家庭探寻鲁迅在北京生活期间养了哪些宠物。根据狗猫鼠文中的描述，用新型年

0: 会上发布了50项需求场景，涵盖工业制造、交通运输、金融服务、智慧能源、医疗卫生等17个重点行业领域。公众可以登录天津市数据局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及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官网，查询本次发布的50个需求场景相关信息。
1: 夏收、夏种、夏管三夏大忙时节临近。据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发布的消息显示，今年三夏期间，河北省预计投入200万台农业机械，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适时播种。
0: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本周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施行。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与此同时，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同步开展婴幼儿辅助食品守护成长提升行动。据了解，目前市场监管总局正在推动参照婴幼儿配方奶粉的管理模式，按照特殊食品的标准，对婴幼儿辅助食品实施更严格的监管。
1: 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消息显示，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低票价级别车票乘坐高票价级别等违规乘车行为并拒不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以及后续的限制购票措施。根据相关规定，旅客应支付应补票款以及应补票款50%的加收票款，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完成支付后，可以自动解除购票限制。
0: 暑期出行大幕已经提前拉开，国内民航预订显著提前，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据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6号，暑期7月的国内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235万张，同比去年略有增长。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244万张，同比去年增长约9%。其中，7月国内

0: 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1: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2: 种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3: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4: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5: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1: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6: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

0: 什么呢？我们也看不见呀，我们也摸不着啊，我们怎么能够戒掉这个心瘾呢？在5月31号世界无烟日到来之际，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高兴地请到了北京协和院心理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江义南主任。江主任您好。
1: 您好，王老师。非常高兴能够来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然后和大家一起来讨论哈这个和我们健康非常相关的这个话题啊。
0: 没错，所以呢我们也特别想请教您，您看明天就是世界无烟日了，对于我们很多的烟民来讲，这个日期呢又重要又害怕，我们害怕所有的场合

0: 神经症状，
1: 嗯，
0: 就开始心慌啊、出汗啊、胸闷呐、啊、憋气呀、坐立不安呐、就哪都开始，心率就上去了，血压可能也开始发生变化，他确实难受，这是真的，这是一个真正的戒断的感觉。但通常呢，这种感觉呢就是两周，一般两周切断之后，这种生理性的瘾就消除了，
1: 嗯。
0: 但是对于所有的成瘾性物质呢，它更难戒除的就是您刚才说的心瘾，我们叫做心理渴求，

0: 抽一根烟、
1: 嗯、
0: 我今天浑身上下的都不舒服哈、
1: 嗯、
0: 那么刚才你也讲到了什么是心瘾，就是我心里对他产生了依赖、
1: 嗯、
0: 如果我没有他的支撑、
1: 嗯、
0: 没有他在我精神上心理上的支撑，我一天我会出现一些肢体的

0: 对，就是会有一部分我们的患者在戒烟后出现一个体重的
1: 增加，对，
0: 就是这里面呢，其实有几方面因素，就是您刚才所提的那个吃零食，作为口欲期的一个代替，是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就是，之前要通过叼个烟，是吧？那个
1: 满足自己的口欲期。

0: 哎，所以有的减肥的人会抽烟，抽烟，比如饿了，我抽根烟，抽完烟之后，我发现没那么饿。
1: 哎，对对对，
0: 它会有一个这个机制。
1: 嗯，
0: 然后尼古丁本身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它是多多少少有点。

0: 戒烟之后的这个以前的很多烦躁处理不了，心烦的时候，有时候人一烦一焦虑，激素水平就多多少少有一点点激素的变化，这个时候人也有些人也会愿意吃东西，所以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因素。
1: 嗯，
0: 在这个吸烟后戒烟后出现体重增加，大家可能要树立一个关键点，就是戒烟的获益肯定比体重增加带来的危害要大，就是哪怕抽了烟出现体重增加，
1: 嗯，
0: 也是值得的。然后呢，体重增加呢，一般呢，绝大多数我们的70%到80%患者，他其实是在，两三公斤。

0: 我们的烟能够帮助他们解决，
1: 就是我们始终承认烟有这个作用，但是我们也为什么戒烟成为世界的主题，就是吸烟所带来的这些好处和它所带来的问题相比呢，危害是大的，而它所带来的好处呢，有更多更多可以用的物质和方法去缓解，是可替代的，但是吸烟所带来的危害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处理的，所以所谓的这个您说这个吸引哈，其实大家呢对

0: 应对应对，一般过了3个月，3个月哈，就是第一个台阶儿。其实我们就会觉得这个时候一般的场景对于我们的诱发就没有那么强了。这个时候呢，往往要避免什么呢？避免一些高压环境。这个时候在特别累，
1: 对，
0: 过了3个月之后，一般的小场景，日常生活中，哎，我们其实已经应对的还行。
1: 对，
0: 但是这种比较有压力的场景，
1: 嗯，
0: 依然是我们戒烟的大敌啊，在这个时候。那其实我们所遵循的这个处理原则呢，还是什么呢？还是要像开始一样啊，只是说我们要有意识的去管理什么呢？自己的生活工作压力，也知道比如在熬夜的时候准备好什么，比如需要熬夜，需要值夜班，需要怎么样，这个时候也

0: 然后减轻我这个心瘾。现在有很多的戒烟门诊呀，戒烟门诊有中医的、西医的哈。我们中医的戒烟的门诊可能有针灸啊、耳穴呀、啊、等等哈。但是可能有些朋友说，它起到的这个反应可能稍微的慢一些。
1: 嗯，
0: 那么我们也有西医的一些方式哈。嗯、那么我们可能有一些药物。啊，让你一看到烟就恶心。那么这种药物减轻我们心瘾的方式，我们能用吗？它会不会让我们对药物反而产生了依赖呢？
1: 就是刚才您提到说，如果说在于这种尝试去戒烟过程中非常困难的群体，
0: 对，
1: 是我们一般叫什么叫比较困难的群体呢？就是说，当这位朋友他已经连续尝试了三次戒烟，每次都超不过一个月，他无法坚持到一个月的一个过程。啊，连续试了三次都不行。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鼓励呢寻求一些专业的医疗的一些帮助。而医疗上的帮助中呢，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能够提供一些药物辅助的方法。那药物辅助呢，通常会包含两大类哈。一类呢是叫尼古丁替代，就是替代这个提供尼古丁给这个戒烟的人呢，能够一些减轻啊他的这种成瘾的这种体验可。

0: 那真的是因为吸烟本身它对我们的危害很大。我们其实知道很多人呢得了冠心病，
1: 对，
0: 得了这个眼睛已经眼底出问题了，开始戒烟。但是我们更希望的是什么呀？他的心脏好好的，脑血管光溜溜的，他就不再吸烟，因为这个事情对他其实更有利。我们其实不希望他真的见到了已经不可逆的并发症之后再停止吸烟。然后第二一点呢，有的时候呢，吸烟的人呢，往往他内心会有一个心理机制，我们叫合理化。合理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常常听吸烟的人会说啊，丘吉尔抽了一辈子的烟，他可以活90岁。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什么？他其实在把他的抽烟行为合理化，他在内心试图告诉自己，身体不好和吸烟没有关系。但是更客观的话说，如果丘吉尔不抽烟，他没准奔着119去了，是吧？
1: 对对，
0: 丘吉尔他可能确实他的基因啊各方面比较好。另外一个可能和这个有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很多患者也会因为对药物的担心成为他的合理化的一部分。他之所以想要去拒绝呢，可能就是怕这个药所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
1: 没错，您看吸烟这个事儿，自个儿净给自个儿吃这个宽心丸，但是呢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我们的江主任，他可以解决我们口欲期的问题，解决我们情绪的问题等等等等哈。您发现了吗？吸烟和一个家庭的融洽关系也是特别的有关联。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尤其是一些男性哈，哎呀，说我老婆一看见我抽烟得跟我说去厨房抽去，去楼道抽去，从来不让我在家抽，甚至呢害怕在家里边抽烟的时候影响自己的下一代哈，等等等等。但是有些男性同志吧，他说我在外边压力太大了，你不让我抽烟我都过不去，简直是哈，那我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对家庭关系又有影响，然后跟自己的妻子又在吵架，那么戒烟的情绪呢也特别的大哈。我们这种情绪的矛盾其实它也是一种心理的问题，我们怎么去调节这样的一些烦躁矛盾焦虑的这样的一些心理状况。
0: 您说的这个就是其实和戒烟特别关键的一个问题，因为呢在这个背后呢其实有一个另外一个心理学的一个概念叫动机性
1: 访谈。动机性，
0: 大家都知道吸烟可能是一个不好的行为，吸烟带来问题，但是也有那么多人需要吸烟，这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吸烟既是一个带来问题的行为，但是它同时也是帮助我们缓解很多问题的一个行为，所以这个时候它就我们叫矛盾，就是很多戒烟者对这个事儿是有矛盾的。
1: 对，
0: 有矛盾就意味着，就是作为如果想帮助一个人戒烟的话，我们就必须能够很好的去掌控这个矛盾的平衡，如果掌控的好就能帮他戒烟。比如刚才您提的这个现象，就是这个男同志家里人抽烟，大家都烦他啊！你说你在家里抽烟啊，孩子怎么样？叭叭就开始数了，他说他。我相信说这话的太太也好，父母也好，孩子也好，你内心是善意的，你是希望他戒烟的。但如果你能够回到戒烟者的他内心那个心理活动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哈，当我们这么对他讲话的时候，到底是促进了他戒烟的这个动机，还是加重了他需要烟的这个力量？
1: 对对，
0: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微妙的过程。
1: 没错，
0: 我们希望的是通过说他、批评他，
1: 让他
0: 希望他努力的戒烟，但实际上可能不经意间，我们恰恰增加的是他的烦躁、痛苦、
1: 对
0: 无奈、焦虑、沮丧、
1: 对
0: 悲观，而这个时候反而又把他推到需要烟的这个过程，
1: 更大的依赖。
0: 对，因此呢，在这个临床上呢，有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协和医学院的这个教学工作中，我们也会跟很多的年轻的医生去探讨这叫动机性访谈的方法。因为在未来医生呢绝不仅仅是开药治病，还有一个部分是什么呢？要帮助我们的患者去建立一个长期的健康管理行为，而这个过程中就人医生就必须懂人的心理。
1: 没错，
0: 就真的要知道我好心好意的批评你，也许在这个人身上你的这个批评是促进了他戒除，而那个人身上你可能恰恰把他又给推回去了。这个问题可能就我不知道是不是您所刚才所关注的这个点。
1: 是的，就是我家人我们应该如何帮助和支持戒烟者哈，而不是一味的指责，你看看你又抽烟了哈，你就不怕咱们家的孩子吸二手烟吗？你为什么那么没有毅力呢哈？你为什么那么不替家人着想呢？等等等等的这些批评，像刚才江主任说的是你只能是把他推回去。那么他不焦虑了，他放松了，可能他刚想把烟拿起来的时候你说哎你吃点东西吧， 这时候可能能帮助他。
0: 这个时候呢，当然我觉得说完这个话呢，可能很多这个家属会批评医生，那你为什么不有站在我们这些二手烟民的角度去考虑？当然这个问题医生绝不是说就应该啊，对一个吸烟者就是好像我们不去管他，只是安慰哈。我知道其实所有被动吸烟的人可能也有很多的压力。我们谈这个话题的过程中是什么呢？在这个矛盾过程中呢，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静下心来仔细的去想，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希望他戒烟。
1: 对，
0: 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比如说今天他就像说的，他今天已经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崩溃的状态中，他抽这根烟其实可能他抽烟的目的就是让自己心情平复平复，别跟老婆打架，
1: 对，
0: 别跟孩子生气，他可能自己抽几根烟把自己安抚下来，
1: 对，
0: 不给自己惹更大的麻烦。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去责备
1: 他，
0: 可能就会适得其反。
1: 对，
0: 但如果他整体状态其实没有那么糟，哎，你说一说提一提可能好。所以这个背后的核心是作为家人，我们在这个情境下能否准确的观察出来，这其实挺难的。
1: 没错，哎，没错，
0: 再退一万步讲哈，就往往很多人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压力，他其实也是很多家庭长期以来所形成的问题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哎，所以这个背后呢，也涉及到很多家庭心理治疗，比如家庭的互动，家庭的关系也在其中。
1: 对，将来要是有机会的话，江主任哈，我们很多的朋友多次也都在跟我们反映，我们能不能说一些家庭心理方面的一些话题，将来我们可以和大家说说这方面。
0: 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非常重要。那么由于今天节目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江主任给朋友们说一说，因为明天呢5月31号就是世界无烟日了，我们号召所有的吸烟的朋友，您可以成功的戒烟，所以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哈，戒烟成功的人通常都要做哪些事儿呢？江主任，
0: 我觉得首先呢，在戒烟成功的人呢，我觉得一定是包含以下这个六个维度。首先咱们能听咱们节目谈戒烟的，首先就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呢，我们知道和这个成瘾相关行为的无非在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否认。我天天抽烟，
1: 对，
0: 但在我心中抽烟根本就是没有危害的。
1: 对，
0: 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这是最美好的事情。就这个阶段的人不可能听这个节目，因为他认为完全否认他的危害。那什么阶段人会探讨这个问题呢？无非就是要么他进入到沉思期了，他可能抽一段时间烟，发现哟，比如说女同志发现这个脸上可能皮肤啊什么的，他开始琢磨，哎呀，这吸烟是不是也是个问题，他开始至少要思考。
1: 对，
0: 第二个阶段叫行动期。行动期就是说他已经开始真的尝试去戒了，去做了。还有一种情况叫什么呀，我们叫做复发期。戒了一段时间之后，哎，他又复吸了，
1: 又开始抽了。
0: 多多少少复吸的阶段呢，有可能有点他又进入到否认，但有可能他复吸一开始没几天就回复到沉思，又等等，他其实在心理中永远在这几个位置。所以呢，能够听这节目的人本身就说明您肯定已经不是否认期了，否认期的人肯定就换台了，就不听了。所以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知道动机层面啊，动机层面就包括自己和对和那个我们的周围的人，一定其实是唤醒戒烟带给我们的更多的好处。虽然我戒了烟了，虽然我这两天心情不好了，虽然我工作累的时候有点恢复的时间更长了，但是它让我未来更好，我有更美好的生活，我有更好的那个心血管的情况，它的这种未来的东西一定是真实存在，我做的每一天都是给我带来更好的一个未来。这个第一是动机层面，第二呢就是这个认知层面，就是说我们需要真的

0: 大夫心里是咯噔一下的。
1: 嗯，
0: 因为当他越去否认这个过程中充满的挑战和困难，其实这个挑战困难来的时候，他越是不知所措的。
1: 嗯，
0: 反而这个患者
1: 越猛烈，
0: 哎，反而这个吸烟者他知道，哦，戒烟啊，首先前两周啊，我可能身上有点难受，
1: 嗯，
0: 啊，我要做什么 A B C D 我都怎么做，啊，然后第一个月
1: 要做好准备，
0: 哎，第一个月我可能会怎么样？有出事情况我怎么怎么办？到三个月之后怎么样？啊，到一年以后，如果还想保持不戒烟、不吸烟，我要怎么怎么做？
1: 啊，
0: 他如果这个认知层面越清晰，他其实成功率就越高。
1: 嗯，
0: 然后第三个阶段就是说什么呀？他构建好了一个比较好的情绪管理。
1: 嗯，
0: 哎，比如说这个情绪不好的时候，他已经有一个新的方法。打球啊，运动啊，游泳啊，嚼口香糖啊，啊，然后做一些什么什么身体的短期的活动啊，这个，哎，他这个东西已经应对好了，
1: 嗯，
0: 哎，然后第四呢，就是开始建立新的习惯和行为，
1: 嗯，
0: 然后第五个阶段呢，就是有一个很好的自我监督和外部支持，不仅自己呢经常会关注
1: 自己，提醒自己
0: 、嗯，身边的人也都会帮助他，
1: 对，
0: 啊，不是那个总天对他那个很凶，
1: 指责，
0: 啊，有的时候鼓励，有的时候提醒，
1: 嗯，
0: 有的时候支持，
1: 对，
0: 有的时候也允许他偶尔放纵一下，他放纵之后再给他鼓励，嗯，这种力量。然后最后一个部分是什么？这是要知道戒烟是个持久战，就千万不要觉得好像一下子能打赢，知道可能赢，我可能赢三年，可能会输三个月，
1: 嗯，
0: 但三个月之后我再为下一个阶段做准备，
1: 没错，
0: 这种打持久战的准备。所以以上这六点都做好了。嗯

0: 希望世界无烟日的时候呢，我们很多现在正在吸烟的朋友们，您可以停止了吸烟，可以真正的把烟戒掉。好，非常的感谢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心理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江一南主任，感谢江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1: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王老师。

0: 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经常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食人间美味，看世间百态。要是说到这个吃饭呀，这个饭还真的是挺有说到的。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哈，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那这个时候呢，买米不光说是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但是挑来挑去呢，身边的人也说啊，朋友也说，适合咱口味的吃着香的还得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闻名全国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嗯，您看啊，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大米有很多，
0: 是
1: 五常大米的牌子也叫的是非常非常的响。那么买五常米其实面临的两大困难，您看市面上只要印着五常两个字的米一定要比其他的地儿贵。比如说普通的好一点的米，咱们在超市里边能买到七八块钱呢啊，就算不错的了。但是只要跟五常沾上边，那这个价格一定是水涨船高。所以说呢，买这个五常米一定要选好渠道。
0: 没错，
1: 另外一点就是买五常米怕买到假的五常米。
0: 对，其实我们现在购买五常大米渠道有很多哈，像超市、网店、批发市场等等。但是您想想，五常那个地方就那么一点土地，一年就产那些大米，那哪来的这么多大米来供给全国各地呢？
1: 其实呢，市面上现在假的这个五常大米啊，已经受到了严格的监管，还是比较少的。但是您说这里边的每一粒米都是来自于五常的，不掺着的，其实呢，还是要大家有火眼金睛，而且还是要大家认准渠道、认准品牌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品牌的五常大米，跟大家可以保证每一粒儿您到手的米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种植、五常当地生产的真正的五常米啊。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自信，是因为第一，龙源这个品牌在当地也是响当当的。第二呢，是龙源的这个米的产地在哪儿，它有明确的标明，产地在黑龙江五常市，而且生产地址叫做什么，五常市的龙凤镇石庙子村。这个村我和我的同事是真正去过当地的啊，我们有这样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去过人家的生产的地址。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石庙村呢，您如果路过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眼，这个小村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尤其是从城市里边去到那样的这个环境当中，黑土地是真正的黑，而且呢它是两山夹一沟的地形，就是两个特别远的山中间。

0: 那柴火灶出来这米香真的特别特别浓，而且飘得特别远，
1: 没错、啊、
0: 所以说这样我们自己去过当地自己尝过的大米才值得我们给大家推荐。而且今天跟大家说啊，这个大米呢它在背后有一个标识，就是 GBT19266， 也就是五常当地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嗯、只有在当地生产在当地种植的大米才可以用这个标准。
1: 对，
0: 所以说这样的大米咱们吃起来放心，吃起来安心，而且吃起来真正能体会到五常的香。跟大家保证，今天每一袋您到手的米都是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勾兑、无掺杂的真正的五常大米，每一粒儿都来自于东北的五常地区。
1: 是
0: 啊，所以说这样大米呢，咱花的每一分钱真的是买的值得。那么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吧。
1: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总共是8袋，每袋是5斤，也就一共是40斤哈、嗯、都是给您密封包装方便您储存的，
0: 是真空包装。
1: 对、嗯、那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那如果这8袋呢就要500多块钱。
0: 嗯，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8袋每袋5斤，一共是40斤、
0: 嗯、
1: 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0: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151，400015151。
0: 哎，给大家算一下啊、嗯、就是这样的40斤的五常大米啊，299块钱，和每一斤是7块多。
1: 对，
0: 7块多，您在超市里买五常当地的，还是真正的生产在五常、种植在五常的真正五常米，确实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所以说呢，今天您选择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平台这样的一个渠道，花这样的钱买到的大米，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服务，就是有我们的京东小哥都能给您送到家门口。那么今天呢，我们40斤的米在家，而且这个不怕储存，因为它每一段全是密封包装的，
1: 是
0: 价格又这么实惠，也不用您费力气了。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包括我们的这个服务还是能够有自豪感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确确实实是值得大家下手的。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151，400015151。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五常大米它还是手工去进行种植的，这一点呢其实和大家的一些印象里边，比如说我们现在机械化的呀这个种植它代表着一些高科技啊什么的、嗯、还有点不一样。
1: 对，
0: 这也是我和当地的这些种植的年轻的稻作专家去聊的时候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我们现在的农业的很多植根于基层的科技人员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而且他们对于稻作种植有着特别好的这样一个科技的观念。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米，它首先是人工插秧、人工除草、物理防虫的，这样是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大家吃着安心。另外它还是传统的吸植稻作，什么意思？就是我不像机器那样插秧插得那么密，我人工插秧可以控制它的距离，让它能够保证就是每一个秧之间它距离大一点，它吸收的营养更多一点，它这个米的质量更好一点，那么我当地的这个农户也能够把这个米卖的价格更高一点。
1: 对
0: 啊，所以说这样的种植技术包括它的这样的米呈现出来的风味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真正的五常稻花香的2号，其实它还可以用几个字儿来介绍它的特点，介绍它的香、嗯、
1: 总共是5个字啊，就是鲜软弹滑香。
0: 嗯，
1: 先说这个鲜哈，它是立足五常的真正产区，鲜稻新米粒粒皆珍惜。
0: 嗯，
1: 软刚李红提到了哈，是汇聚了一群专业年轻的稻作专家，他们恪守古训，让口感绵软的稻花香粒粒纯正饱满。
0: 嗯，
1: 第3个字呢就是弹，它采用的是传统的吸植技艺，手工插秧。

学等等多种业态，是京南极具代表性的生态文旅的特色名片。这次活动不仅集中展示了大兴优质的生态绿道资源，更是以绿道为纽带，串联起乡村产业、特色农品与文旅资源，全力搭建了农文旅融合的发展新生态，也助力了富民惠农、激活乡村的活力。今天就请您跟随我们的声音，走进这场精彩的文旅盛会，一同来解锁大兴生态的新风景，乡村的新

绿道发布仪式主办后，我们大兴区的五条绿道就要正式的向大家公布出来了。欢迎大家来到大兴区每条绿道上漫步，享受我们大兴的美好，参与打卡。目前我们这条绿道最大的特色就是北京是唯一一条桑文化农耕主题能采摘漫步全结合的一条主题绿道，所以今天五条绿道的主体发布会选在了我们这条。当我们这条绿道正式对群众公布了之后，我们周边商户会可以带着自己的农产品来我们绿道每次定期举办的活动参与评选，参与面向公众的一个售卖，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到我们安定镇的一些美食，一些特色。

今年的这个马年的一些作品，你像彩色的小马马美丽，我们呢是通过自主设计，然后把咱们的马美丽设计成七彩的这种马鬃，然后也寓意着咱们的生活能够多姿多彩，来到大兴区，来到咱们安地镇能够马到成功，让咱们的事业还有生活等等都有一个多姿多彩的一个发展。我们呢是回乡创业，主要围绕的是农桑的发展，然后呢我们又想把这个农桑发展成为农桑特色产业，也结合咱们的国家的农文旅体商整体的一个融合，我们深度的开发了很多的农桑的衍生品，因为有很多在我们的科普馆没有带到现场，像咱们的残沙护耳枕、残年小夜灯、桑枝

园区呢，大家可以在那里也可以找到我们深度的，可以在园区体验，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到杉杉的农梦园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体验。在此呢，我欢迎广大的朋友们来到安定。

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小料梨汤，它是呢用整颗梨进行了熬制，经过了3个小时，里面呢有银耳啊、枸杞啊、大枣啊这些药食同源的这些食材，那对我们肺部啊还有咳嗽啊就是非常的有好处。而且呢这个呢一个是增

呢，我们进行一个分级，像七年以下的呢，我们就做成这种深加工的农产品，那也是增加了这个销售的渠道，帮助农户呢共同致富。那像咱们这个樱桃啊，今天我带来的是两个品种，也是现在采摘口感最佳的时候，一个呢是冰糖脆，一个呢是梅枣。那这两种果实呢，它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吃起来是又甜又脆，嘎嘣嘎嘣的，果肉非常的厚实。那咱们这个樱桃的话呢，是用咱们这个蓝丁的这个枕木，那在目前呢来说，就是在大兴呢，只有我们是用这个枕木的。那它有开花早，易于形成果实这样的一个优点，而且这个果树呢也不分大小年儿，所以说不管是从它的果树的生长的情况，还有果实的生长情况来说呢，都是比较优秀的。而且现在呢，咱们不光是自己在做这个樱桃，自己在种植，那同时呢，我们也是像外省的基地，像河南的安阳、信阳，还有新疆啊，还有内蒙啊，我们也做技术输出。那除了在自己发展的同时呢，也带动我们周边的省份，还有一些外省市地区一起发展。那这个品种呢，还有这个雷尼，也就是咱们这两年非常火的黄金车厘子，也是展示给广大的市民朋友们。那我们这樱桃呢，除了在种这个一产的果实之外，

0: 叶园的崔经理。我们园区的西瓜呢有两季儿，前期的话呢是富硒黄瓤西瓜，那么前期都是用人工授粉，主要是呢黄豆发酵之后作为底肥来种植，所以我们的口感呢就是皮儿薄肉厚，甜度呢现在达到13个甜度以上。今天呢是我们的红瓤的 L600， 那它的特色呢就是皮儿特别薄，汁儿特别多，特别有这个西瓜味儿。因为那个安定镇它属于是沙土地，所以特别适合种瓜，然后种出来的西瓜呢特别有西瓜的本来的这个味道。会有现场来到的客户朋友呢都会来品尝，然后感觉这个西瓜的口感呢就特别好，有的这种游客会到园区是现场采摘，有的就现场购买。因为我们农业园区有120多亩地，然后包括各方面用工呀都是用的当地的这个本村村民，给这个村民产生一些生活呀还有待遇上面的一些提升。
1: 我是小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苗桂琴，我们是在咱们安定马各庄村种植的洋姜，俗称咱们叫做鬼子姜。我们在找了

0: 行，我们今天带了呢三个产品，一个是咱们红油的，一个是我们的泡椒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原味的，所以供大家多种选择。
1: 我是北京田园一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王倩，是园区运营的负责人。今天我们来这儿带来的产品是我们的蓝莓，也是我们蓝果北种的一个特色产品，叫 L11 的品种，属于脆甜多汁的口感。咱们是当地种植的，我们的基地在大兴区安定镇，这就是我们本土的产业。首先我们这个平台就是对于我们本土的企业是非常好的，然后给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平台，让我们能展示一下我们的产品，把我们南果北种的特制的优质的农产品，然后带给我们北京市的这个市民。就是咱们南果北种的这个最大的特色，就是让我们把南方的之前的一些水果能在我们北方实现一个种植，然后给我们广大的市民呢有一个算是从枝头然后到舌尖的一个近的距离，也可以给我们京郊游的这一个路线呀做一些咱们一些特色的一些产品。就是今天过来参展，然后整个桑葚节期间我们都会过来，把我们的特色产品然后带给更多的游客。
2: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好物，绿道盘活了乡村资源，带动了本土产业，实实在在的惠民变化不仅体现在产业发展、商户增收上，更真切地落在了每一位市民、游客的日常体验里。优质的生态环境、优美的绿道风光、丰富的田园业态，让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大兴，扎根大兴，奔赴大兴。
3: 我姓田，就从这附近吧，这不礼拜天了就带孩子来进来转转，不太远。最近呢环境里面挺好的，然后呢咱们这还给弄了好多这个展品啊，大家可以了解了解，就说当地的这些个具有特色的这些个农产品。平时吧会路过，但是从来没有进来过，今天开业头一天开业我们进来吃，哎转转吧，赶上来就进来转转。嗯，进来摘点桑葚尝尝，都说这古桑园的桑葚挺好吃的，进来尝尝。这里边有白的，有这紫色的，有白色的啊，白色的好像更甜一些感觉，里边气氛也特别好。园区的工作人员说过几天的桑葚会更好吃，我说过几天再来，如果有这种活动还是愿意进来转转。
2: 一道道生态绿道的田园风光，一件件本土好物，承载着乡村的匠心。从生态文旅升级到特色产业赋能，从美景出圈到好物惠民，大兴正以全新的姿态解锁乡村文旅的发展新范式。休闲之余，不妨我们也走进大兴的安定，漫步古桑绿道，体验田园采摘，品鉴地道的浓味儿，沉浸式的感受京南小城的生态之美、产业之美、乡土之美。好了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4: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缀着乡野。这蝶变的背后，是房山区第一书记、致富先锋队的队长驻村书记西小斐是关键的领路人。在他的带领下，这个小村子明确了玩在石渡、住在瓦沟的农文旅融合的方向，并且组织了第一书记卖菜进社区的制度，挖掘文化赋能的特色产品，直播推荐精品民宿、当地特产，为村子运营出视频号，也展现了乡村的四季风情。

0: 要把咱们企事业机关的优秀人才引入到咱们最基层的乡村吗？
1: 他的理念还是比我们老百姓要先进的多得多。
2: 这是我们瓦沟村的米其林美食，而且我们跟我们瓦沟村自己的餐厅也沟通好了，可以跟我们民宿进行一个互动，形成中央厨房的配送机制，可以解决住在民宿解决吃饭的问题，而且可以吃山里面的山货，有特色的吃的。所以我们就想通过住来作为一个奠定好的一个基础，在上面附加我们其他的产品价值。我们下一步还想计划打造我们瓦沟礼物，比如说我们有蜂蜜，秋冬季有限定的磨盘柿子，
0: 对，
2: 我们想再挖掘一些山货，把这些打包成我们自己的山货礼物，瓦沟礼物，让您在这儿吃完了以后还有东西可以带回家，可以分享。这是一个理想跟愿景，我们现在正在一步一步的实现它。
0: 刚才您说了我们的民宿多，然后呢我们要未来的计划呢就是打造玩在十渡，住在瓦沟，吃在瓦沟哈。
2: 对，
0: 您也说我们想在瓦沟建一个中央厨房，
2: 我们就利用现有的瓦沟的餐厅，
0: 餐厅
2: 那来跟民宿做餐食的配给，可以拉动他们这个餐厅的销售。
0: 那我们这些山货做成的菜和我们的这个大公鸡的这个特色菜，我们都会供给到我们的民宿吗？
2: 可以，就是
0: 客人可以订，
2: 可以订。如果说您是想在民宿里面，因为很多客人来了民宿就不想出去，可能自己又没有带食材想吃山里面的饭，就通过电话订购，然后给您送到这儿来。这样我们就希望把民宿住跟吃给它结合起来，优势互补，资源互补。我觉得包括跟。

0: 素也是越来越多，然后很多人支持我们，鼓励我们。
1: 你觉得村里都会给你什么样的支持呢？
0: 就解决很多问题，比如说我们在改造过程中遇到一些电呐、遇到一些设计方面的问题，村里都会第一时间帮我们解决，包括我们在注册民宿的时候也帮我们去省略了很多的我们认为很复杂的手续
1: 啊，
0: 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惊喜，就让我们很放心。
1: 那么小西书记现在跟你很熟哈，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的？
0: 我们认识时间很短，但属于那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就是因为我呢平时属于一个爱人，就是交朋友也不是很多，但是遇到跟我很投缘的朋友，我会敞开心扉，然后聊得停不下来的感觉。和这个西书记就是这种感觉，经常我们聊到某一个点，然后就会非常的互相理解得很快，就是遇到了同频的人。
1: 那么小西书记到这儿来驻村也有一年半的时间了，他对你们这个民宿最大的帮助和建议是什么？
0: 首先他很喜欢，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然后呢交到了特别好的朋友，也经常在村子里帮各个民宿直播，我觉得对我们帮助真的很大，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我们，
1: 帮你们引流是吗？
0: 是是，就给了我们特别大的帮助。
1: 对，那在你们民宿直播了几次了？
0: 两三次吧。
1: 会给你们带来一些客源吗？
0: 会的会的，也有很多人非常感兴趣，
1: 包括在你们的经营方式上，包括帮助你们引流方面等等的，还有我们村里边的一些政策的传达方面，西书记会对你们有什么帮助吗？
0: 帮助很大，无论是从民宿还是从当地的土特产的推荐和支持，就从文化的角度，对推广了瓦沟，推广了房山。

那自己干这件事情真的是很有意义，也是帮房山的这个文旅做一些我们自己的贡献。那么在这个宣传的过程中，不仅宣传了活动，同时宣传了我们房山区的一些乡村。

共同来促进乡村发展。第一书记在这个平台里面，政府给了我们很多支持，包括宣传的、培训的。那么这些资源可能对于乡村本身来说是很少有这样的机会。那么通过第一书记的派驻，通过我们自己身上的自带的这些资源、自带的这些经验，来到这个乡村之后，我们会觉得是一个互

比如说我们会在这个面试的时候设置一些情景的题、那比如在这个过程项目的过程中啊，有一个成员他完成不了自己的项目，那您会怎么做？那有的同学可能就回答，那我就多做一点。这个回答看似它是很积极的

0: 就是一些和实践靠得更近一些的这种工作哈，不光是这种基础性的工作，是吧？
1: 对，是。
0: 那想问一下翁总哈，那其实刚才陈同学提到了，就是说新人成长方面他的一些期望哈，能够更多的接触到这些跟业务核心相关的一些工作哈。那在这一方面，

0: 事务所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吧，就是你能够接触到不同的行业，还有不同的类型的一个业务。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随着你整个的工作年限的变多之后，你承担的责任也从可能是亲力亲为做一些专业业务，到后面可能是做一些管理的项目，比如说你底下有很多的经理，那你可能多线程的要去做一些这个领导的这样一个角色。
1: 嗯，
0: 那再往上去做合伙人的话，你很多还有一些商业上的一些角色就会出现。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不同阶段，然后所里都会赋予给员工很多的一些支持和帮助。
1: 嗯，
0: 我之前其实听说过这样的一个，就说大家离职，当然不一定是在会计事务所啊，就在所有地方，大家离职可能无非就是几个原因，第一个是成长空间受限。

0: 哪一道道的难关。
1: 嗯，
0: 那第二个维度呢，是我们作为管理者怎么去帮助到大家，使得大家的职业生涯
1: 平稳过渡，
0: 更加平稳一点。好，那我们先说第一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我觉得在早期，因为我也是从小朋友一路慢慢成长起来的。那我是小朋友的时候，其实每年我也会跟很多的带我的经理，可能至少十几个是有的。那有些经理呢，他是乐于去传道授业的，愿意去教的。

0: 你问的问题大家愿意去分享的，其实所里有很多这样的老同事，项目经理都非常非常的多。有时候可能大家只是不知道你不懂，实际上你要告诉别人这块我不会，要主动去问。
1: 嗯，
0: 所以在早期

0: 所以大家有同样的经历，当年在年轻的时候都有同样的困惑，所以大家其实是能够心灵相通的。
1: 嗯，
0: 所以在早期的话，找到愿意去交流，因为有时候交流是要靠缘分的，要看频率的。
1: 嗯，
0: 找到和你同频的师傅，然后主动去问。因为我们其实也经常出差，吃喝玩乐都在一起，其实相对同事们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
1: 嗯，
0: 但是不一定每个人的问题都愿意解决。

0: 可以先想一想，在这个方向性下，我先自己去搜索一下，我觉得有 A、B 两个方案，可能我不知道哪个方案和或者方向更适合我这个困难的解决。但你思考过之后，有一些方案再去找师傅去要答案，我觉得这个态度是更加去推崇的。
1: 嗯。

0: 其实普通的外部的人他是跨不到这个行业的，他是有这个行业的护城河的，
1: 有专业度在的哈，
0: 他是有专业度在的，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讲其实是更有利于你在这个成为专才道路上，其实是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

0: 经理也是一个女孩，其实她是个90后。
1: 嗯，
0: 90后其实现在算起来也无非就是30出头，但实际上在我们所，其实很多同事她的这个优秀，是因为她有足够多的或复杂的项目去经历了。

0: 真是羡慕啊。
1: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0: 那是孩儿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2: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5: 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6: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5: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6: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5: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6: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5: 获取一线 HR。

我可以让一些语言模型 AI 它可以出一些框架，然后我们可能去补充一些很细小的一些东西，你会发现它出的整个的框架，我们叫做投标书，其实的逻辑甚至比以前我们人出的更加的优秀很多，因为有很多人训练过它，所以它的整个的体系和模型就会非常

0: 的真实性做一个合理的一个保证。
1: 嗯，
0: 那未来 AI 出来东西之后，因为 AI 有时候它会跑偏，模型里它可能会错乱的去取一些数据，所以未来。

0: 不管你之前作为一个创业者尝试着进行了创业，但是依然是一个职场的新人哈，加入到这个团队才3个月左右哈。那你觉得回顾自己的实习求职的这样一个过程，你觉得学校也好，或者说你过往的经历也好，对你哪些地方是有帮助的？那还有哪些短板是到了现在这个工作岗位之后才发现的呢？
1: 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我的学生时代来说，对我现在帮助比较大的其实是一些在课堂上课业活动中和我的同学相协作的一些项目。因为我的本科它是全英文授课的一个班级，所以说会有很多的这个留学生会和我们一起上课，所以说会涉及到一些像演讲报告等一些呈现，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会锻炼到我的一些很多的一些软实力。包括现在这个岗位来说，因为我们平时要对接不同的客户的不同的人，那这些软实力对我现在来说其实是非常好的。

0: 然后我们择优录取优秀的应届毕业生来加入我们。那如果没有择优录取的，那我们也会把这些简历放在我们的这个人才库中，将来如果有机会，我们也会联系这些学生来实习。
1: 嗯，那其实您提到了一个对于求职者来讲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的这个简历我怎么样能够打动人事的部门的主管哈、那在这一方面您有哪些建议吗？
0: 嗯，我每年确实要看很多几千封的简历、然后我觉得最吸引我的不是最漂亮的简历，而是最有灵魂的。
1: 这个灵魂怎么理解呢？
0: 对，比如说简单来说，我觉得就要有人味儿。
1: 嗯，
0: 就

首先呢，我觉得 HR 的面试呢，它其实是一个专业度没有那么高的面试，它不会问你一些专业上的问题，它其实是更多的想要了解你的人、你的人品、你的态度，然后跟事务所是不是合适和一些基础的内容啊。然后第二个呢，合伙人的面试或者会你会说高管的面试，一般呢，它会有一些在专业上。比如说像陈康的面试，他一定因为他是国际业务部的嘛，那他一定会有英文相关的内容，或者说他是这个学会。

0: 位置或者一个角色，
1: 嗯，
0: 这个是第一个我想说的。然后第二个呢，其实 AI 这个大浪潮是我们谁都躲不过去的，
1: 嗯，
0: 那在这个新的形势向下的话呢，我们可能真的是要拥抱 AI 来到的这个大的趋势，
1: 嗯，
0: 然后很多现在出现的一些 AI 的一些工具，包括现在很火的龙虾，
1: 嗯，
0: 可能包括。

0: 听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0: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2: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

0: 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传统的武训精品烧鸡。
1: 哎，
0: 您听听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这个烧鸡馋不馋人。首先跟大家说说这非遗的这个

0: 都是每袋是一斤的。
1: 嗯，所以加起来我们主品加赠品再加加送的啊，一共有8袋啊，其中有6袋是精品烧鸡，还有2个加赠的是这个椒麻鸡，都是来自于非遗武训这个品牌的。
0: 对，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刚才跟大家说了啊，就是我们这个品牌呢给大家做的有2袋的加赠的这个非遗的椒麻鸡，我其实特别特别喜欢它这个赠品，因为吃着起来。

0: 以后您停下来，
1: 嗯，
0: 哎，通过这个唾液什么的，没有说再继续辣的感觉了，
1: 哎，是的，
0: 这点就比较不错。
1: 所以辣的耐受能力不太强的朋友们，可以来尝尝这款

0: 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文鱼。
1: 嗯，都是很有特点的鱼啊。哎，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
0: 嗯，
1: 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更嫩。

0: 36罐，哎，每种鱼是12罐，加起来一共3种鱼嘛，36罐，价格不变，还是299块钱。
1: 哎，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
1: 哎，
0: 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丰富了，
1: 还真是。
0: 哎，您看，
1: 你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0: 对，
1: 嗯，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三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
1: 哎，
0: 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漱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吃完了以后您要当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

0: 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1: 对对，
0: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 3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2: 嗯，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
0: 哎，
2: 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啊。
0: 所以说营养方面，哎，也很丰富，
2: 是
0: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

0: 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
1: 八块来钱，不到9块钱，
0: 对，
1: 这个价格还很实惠的，
0: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1: 哎，另外赵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罐头现在流水线的工厂做，确实做的比以前干净，而且呢安全放心。干净在哪儿？它里边不用添加防腐剂，它现在全都是那种

0: 咸，不用放辣的。嗯，哎，对于咱们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的，对于咸味比较重视的，哎，这些听众们同朋友们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也不用吃进肚子那么多油。
1: 对，因为原来有些罐头大家的印象是打开以后都油乎乎的硬硬的。哎，

0: 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1: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声，就让别人给轰回家去了。有了刘贺的这次经验，霍光这回可是谨慎小心加仔细呀。为了能够找个合适的人选，皇族的家谱都快让他翻烂了。就在霍光一筹莫展的时候，大臣丙吉给他提供了一个人选。大人，不知道您有没有考虑过流落民间的那个皇曾孙刘询呢？要是论起血统，他可是皇上家的正根儿啊。而且据听说，这孩子从小就聪明好学，人品还相当不错。

的玉玺，也就是个把钟头的事情，大汉朝的历史上就记下了新任皇帝刘询的名字。刘询登基做了皇上，问题紧跟着就来了。虽然刘询已经有了许平君，可是许平君能被大臣们推荐为后宫之首的皇后吗？刘询登基之后，许平君也跟着老公一起进了宫。按照正常人的想法，许平君可是跟着刘询苦尽甘来呀。和刘询是结发夫妻不说，还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论什么皇后这个位子都非他莫属。不过话虽然这么说，可底下那帮大臣脑子里想的可就没这么简单了。别看许平君这会儿被封了一个婕妤，很有实力被推选为皇后，可是好像还有一个人选比他更合适做这个皇后，这个人就是霍光的小女儿霍成君。溜须拍马，阿谀奉承，那是朝廷里的潜规则呀，更何况霍光那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能把他的闺女推上皇后的位子，那他霍光能不念这些人的好吗？于是乎，这帮子马屁精们无论是直言进谏还是拐弯抹角，反正是变着法的在刘询面前表示，皇后这个位子还是霍光的女儿霍成君更合适。刘询这人虽然不太清楚朝廷里的勾心斗角，可是就在当初他知道自己要登基做皇上的时候，就已经预料到了和自己同甘共苦的许平君很难被大家接受做皇后。首先一个，许平君无论是长相还是才华都不出众，再有他那老丈人还是受过刑的宦官，人家怎么可能接受一个太监给皇上当老丈人呢？所以刘询早在这些人提出立后事情之前就想好了对策。刘询先是颁下了他当皇上以来的第一道圣旨，让所有人去帮他寻找一把想当初他穷困潦倒的时候曾经用过的一把旧宝剑。说到这儿，您可能得问了，立皇后跟他找旧宝剑有什么关系？其实刘询就是想借着找旧宝剑的理由表达一下许平君和他一路走来的艰辛历程。底下的大臣们那可都是人精啊，一看这道圣旨立马就明白了皇上什么意思，您说谁愿意跟皇上过不去？于是这帮人马上就改变了主意，联名上书请求立许平君为皇后。就这样，许平君在刘询的一再坚持下坐上了大汉皇后的位子。然而就在他俩接受百官朝贺的时候，一场最阴险的斗争也向他们走来了。许平君当皇后这事儿，第一个表示不满的就是霍光大将军呢。您想想，就说霍光这个人总的来说算是一个忠贞大臣，可是谁没有私心呢？他对大汉王朝是鞠躬尽瘁，更何况刘

在他心里头，这种飞上枝头当凤凰的事儿，可不是人人都能赶上的。您就瞧他那股子炫耀的劲头，就甭提了。而且别看他现在变成了将军夫人，可就他身上这穷人乍富的暴发户本色是怎么也摆脱不了。他是见人就炫耀，别人不买账，他就把别人当成死敌呀。这回因为许平君阻碍了霍显当皇上丈母娘的光明前途，您就可想而知，许平君在霍显心里头简直就是他的生死对头。许平君这人打小生长在一个普通人家，从小勤俭持家，与人为善，即便现在做了一国之母，却也仍然保持着这样的生活习惯。像他现在这种身份，不用说都知道，那肯定是前呼后拥，使唤丫头成群的。可许平君却不太一样，在他看来，这人要是什么事儿都得让人伺候，那不废了吗？所以他要求身边只要能有个帮忙的宫女就行，平时的穿啊饮食啊，许平君也没那么多讲究。最重要的是，他并没有因为自己身份上的不同而目中无人，打小养成的尊重长辈、孝敬父母，都成了他在宫。

他要是听说你要进宫，肯定得琢磨，保不齐准你日后能成为皇后的心腹啊。在他眼里，你可就不一般了。你再找机会和他说说我打算调动职务的要求，估计他肯定不会推辞。我琢磨了，眼下最好的肥差就是管理盐池的安池坚，但凡要是能调成喽，那咱们的好日子可就来了。到时候我让你数钱数到手抽筋儿，你在皇宫伺候皇后，我给你啊雇十个八个的丫鬟伺候你，你看怎么样？淳于裳越说越带劲儿，他老婆淳于衍也是一边听一边幻想着自己以后的幸福生活，结果两个人

缺奶呀，所以说呢，它这萨其马上面还给大家盖了一个奶盖，这个奶盖也和平常的牛奶不一样啊，它用的是驼奶。为什么呢？驼奶因为天然的没有乳球蛋白和 A1 酪蛋白，所以呢致敏性非常低，适应的人群特别广，而且呢脂肪是结构天然均质的，所以说呢比较。

0: 哎，软乎乎的，就是大山楂丸。
1: 嗯，
0: 那时候不懂什么叫做消食导滞，哎，就记得包外边那层大纸的这种仪式感，刺啦一声啊，一撕到底，表面呢还沾着点这山楂的汁儿，有点山楂的这酸香，混着点淡淡的糖味儿，这大山楂丸就特别的勾人，而且这。

0: 而且山楂天然所含的解脂酶吃下去之后确实对咱们有一定的帮助。老人老说嘛，饭前吃点山楂，或者说您吃腻的时候来吃点山楂，其实是有道理的。饭前主要是开胃，饭后酸甜的确实也是能够解油腻啊。
1: 哎，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好的。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楂丸到底是什么做的。那您看啊，里边的主材料是山楂，那其他的这些老方当中的配料有什么用呢？这以前咱们老吃山楂丸当然不知道里边放了什么东西，这个里边东西知道了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好多人说以前的大山楂丸当中啊也没见过配料表，东西真这么复杂吗？我让您试的，其实呢每一种配料都是有自己的作用的。比如说这山楂溜丸当中，您看啊，刚才说了有苹果，对吧？
0: 是。
1: 这苹果是什么呢？提甜味的，而且呢，苹果中的这个果胶啊和膳食纤维是比较多的，对咱们身体有好处。另外呢，比如说这个山楂六丸当中还有什么鸡内金？好多人不知道这个鸡内金是什么东西。
0: 对，这个鸡内金就是鸡的胃的部分啊，它选用的是炒鸡内金粉。记得咱们小时候啊，整天鸡食，奶奶逼着咱们吃那个鸡内粉的这个场景，就那种冲鼻的味道。那幸好山楂的浓郁味道是完全能够遮盖这个鸡内金的味儿。那人家这个方子其实想得很周到的。
1: 另外呢，比如说这里边还有什么呀？山药和茯苓，这都是好东西。山药茯苓当中呢，其含有这个淀粉酶和多酚氧化酶等等这些物质。您不清楚这是什么东西没关系，但是从这两种这个天然的山药和茯苓当中啊，它主要含的营养物质就是这些。本身茯苓也是生津的，另外呢，比如说它里边还有什么陈皮，我觉得这陈皮味儿挺好的，搭上这山楂有点这个清香

0: 0155151400055151，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同时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到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东永堂出品的两种山楂丸，一种是山楂六物丸，一种是山楂酸枣仁丸。这两种丸呢，都是给大家带来的各15袋，一共加起来是30袋，100克一袋的是山楂六物丸，90克一袋的是山楂酸枣仁丸。这个是我们新品首发的，有特别加赠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99块钱，对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51

0: 对吧？这个酸甜的，但是里边普遍的是加糖比较多，或者是加了一些添加剂比较多。这样传统做出来的东西确实是比较少了。它熬制这两种山楂丸的原材料无法做到自动化，而且呢，因为山楂的这个果胶含量比较高嘛，容易粘锅。哎，原料的这个配比和熬制的火候都非常的有讲究。现在呢，很少有品牌愿意做这么费事儿的工序。
1: 是的，
0: 必须有人守着，而且呢，为了造出好的东西呢，每天都会坚持熬20多个小时，就为了做这个，说以前的跟打山楂丸一样的山楂六物丸和山楂的酸枣仁丸。而且呢，这两种丸子基本上都是用数十斤的山楂和食材才能出一斤多一点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所以说它的这个保留原材料的

0: 了。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东西，为什么老人孩子能吃啊？为什么推荐大家去买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它特别特别的干净。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东桥堂山楂六物丸，还有酸枣仁丸，主品就是咱们这个山楂六物丸，是10袋，每袋是100克。赠品是给您赠送这酸枣仁丸，总共是10袋，每袋是90克。那今天赶上了我们新品首发哈，那给您一个特别赠品，就是每一样都给您再加5袋，就是您到手是总共30袋，包括15袋山楂六物丸，再加上15袋这个酸枣仁丸。那这个价格呢，一袋在市面上15块钱，那您想这么多袋，价格就得450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呢非常优惠啊，只要199块钱，
0: 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记住，我今天给大家带来。

0: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楂六丸和山楂的酸枣仁丸呢，再次跟大家强调里边的东西比较干净，而且它的制作手艺是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1: 哎，
0: 您拿到这个外包装袋以后会看到。

0: 安全比较卫生。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硝堂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酸枣仁丸。
1: 今天带您的山楂六物丸是主品啊，十袋每袋100克，赠品是酸枣仁丸十袋每袋90克。今天新品首发，给您特别再一样加赠5袋，到手30袋，15袋山楂丸，15袋酸枣仁丸，价格199块钱。

0: 款栗子呢是来自神栗集团的，叫做即时宽城板栗仁儿。它里面呢是开袋即食的、
1: 嗯、
0: 而且全是小袋独立包装、嗯、不用咱们自己亲手挨个去包这个栗子仁儿了、
1: 哎。那这就挺好的，你就不用担心哎说放凉了以后它就不好包了、嗯、对吧，
0: 对，
1: 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宽城板栗仁儿啊，今天得跟大家聊聊这宽城板栗。
0: 嗯，
1: 我先开始不知道，后来一了解才发现，就是咱们北京普遍吃的还都是东北地区的，尤其是这宽城的板栗仁是非常非常好的。它属于哪儿的呢？属于。

0: 工厂里炒制的时候，因为这师傅掌握的这个火候啊，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能够激发出来，
1: 哎，
0: 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
1: 嗯，
0: 所以说这款这个宽城板栗仁啊，让你闻得见甜，然后看得见甜，哎，一看就觉得好吃。
1: 然后吃着咱还得甜呀，
0: 嗯，
1: 而且呢除了甜以外还有糯，入口以后，哎，我之前吃栗子仁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不喜欢什么，喜欢那脆的，
0: 对，
1: 哎，它必须得是软糯的，有那个栗子面的干干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宽城板栗仁，就是有那种绵密粉糯的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黏，而且不用费力咀嚼，牙齿就能轻轻的一下就给它嗑开，完全不费牙。
0: 嗯，
1: 而且什么，它虽然是糯的，但是您记住我刚才说什么，不粘，所以说它不噎的。
0: 哎， 对， 对，
1: 哎，这点其实挺重要的。而且即便是您看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可能叔叔阿姨牙齿不太好了，
0: 嗯，
1: 对吧，吃这个也没问题，完全可以放心吃。另外它细腻无渣，还有一点什么，没有硬芯儿。
0: 嗯，
1: 哎，这个栗子要是熟透了然后炒的够火候，它是没有硬芯儿的，没有柴感，嗯，每一口都是非常非常的饱满，另外有着宽城板栗独有的非常浓郁的栗香。还有一个，这是我吃出来的感觉啊，
0: 嗯，
1: 一提这个就流口水，就是它从里到外，就是你栗子最外边那一层到里边那芯儿，
0: 嗯，
1: 它的甜度和这个软硬程度是一样的。
0: 哦，过去我们吃的肠是外面比较硬一点，然后里面软一点哈。
1: 哎，它这个就是熟度够，
0: 嗯，
1: 然后炒的火候也好嘛。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栗集团的宽城板栗仁。神栗他们家确实做栗子是在当地非常非常有一套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仁呢，不是按袋儿卖了
0: 哦
1: 啊。都是给您包好的纯的栗子仁，开袋即食，但是我们今天是按一斤一斤的卖。
0: 是的，给大家带来的是这种量贩的家庭装啊，
1: 哎，
0: 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宽城高甜板栗仁，一共是两斤。
1: 嗯
0: 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有一个首发的加赠哈，嗯，所以等您到手一共是什么呢，是四斤，不是两斤了啊。
1: 对，叫买一组送一组，
0: 没错啊。您到手四斤这个板栗仁，我们是什么形式呢，就是一小包一小包包装的，
1: 哎，全都给您分装这小包。为什么告诉您，管着您，
0: 嗯，
1: 因为什么呢，以前买这个栗子呀就是装一个大纸皮袋，
0: 哎，是
1: 一吃就容易吃多了，嗯，但是这个东西呢吃多了以后，一个是不那么通畅了，嗯，对吧，另外一个稍微的容易上火，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分装那种小袋的，您自己也能控制量，对吧。今天这个四斤到手一共是多少呢，39-40袋左右，因为它是

0: 买的那个炒栗子，
1: 一个口感，
0: 自己包完了以后，
1: 嗯，
0: 一个口感。
1: 是的，我们必须得说一下，这个包装它是用四层铝箔袋材质，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工艺。
0: 哎，
1: 它是什么作用呢？既能隔绝空气，防止这个氧化变质，
0: 就是它不会坏了。
1: 对，又能牢牢锁住这个栗仁的它的软糯口感和天然的香气。
0: 给大家打一比方，就这东西，因为有了真空冲淡，因为有了高温杀菌，因为有了这个四层铝箔袋的这个材质，所以说它里边是不用放防腐剂的。然后这东西您拿回去，您第一天收到货和您放几个月再拆袋，那个里边的栗子跟刚包出来是

0: 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

0: 那这个，至于说搭子这件事儿到底是怎么去评价它？我看了一下网上的一些信息啊，有的人认同啊，觉得这个在目前的这个我们生活节奏比较快，是吧？一个在一个人口比较多的一个大城市、超大型城市啊，这种社交关系呢，它其实是类似一种快餐式的一种社交文化。
1: 嗯，
0: 但是也有的人呢，不是太对这件事儿不太认同啊，认为你比如说，尤其在网上找搭子啊，有的人就觉得好像不太靠谱。

0: 就只此而已了。
1: 哦，
0: 就搭子都做不成了，就嗯。
2: 那您说年轻人找搭子和老年人找搭子，它会有什么区别呢？韩老师，
3: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啊，像00后哈，我接触到的很多，就这种搭子，可能他们更喜欢啊，因为没有什么负担啊。你比如说，都喜欢同样的明星啊，那就。哎，这个我找个搭子，咱们一起去
2: 看演唱会。
3: 对，看演唱会。但是呢，就看完演唱会之后，大家都没有什么太多的交集，没有任何的负担。就这个搭子文化呢，其实是在年轻人当中，可能他们的目标性、目的性更强。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就是，尤其是00后们，他们可能就是接受这种没有负担的这种交往方式，可能会更目标性更强。

泡出来觉得我哎跟他这个面熟了，哎试探着说几句聊几句，哎觉得他跟我能聊一块儿去，哎慢慢就熟识了，这就是一种逐步的发展。

原开始搭子，后来深入的交流了之后，发现脾气不对。可是呢，这个按说搭子应该是说我退出的时候我更方便啊，这个因为它是一种很浅的一个社交啊，但是有这个你遇到的这个人可能性格不跟你不太一样，结果闹矛盾了，心情不愉快了，甚至我曾经。

0: 这人至少我不孤独，
1: 嗯，
0: 但是那空虚跟这个两这一点不沾边儿，
1: 哦，
0: 是吧？这你说这个空虚感，那是就是人要有挚友，他就没有这个。另外一个人培养自己。

0: 心理上的需求
1: 啊、哦，
0: 一种、这种。这种被尊重和被爱的一种需求，
1: 明白？就好比说思思，她得有闺蜜是吧？能一块聊天，聊一些心理的事儿。同时呢，她也得有一些，比方说饭搭子呀，什么旅游搭子呀，类似于这样是吧？然后陪着一起，不空虚寂寞。是这意思吧？
0: 对，所以就像对，这您说的太对了，就是朋友啊，这是远了近了都得有，
1: 都得有。

0: 按照这个圈层来分的，社交圈层来分的话，搭子可能就是最外围的啊、
1: 嗯，
0: 最外围的。所以这个最外围的呢，可能一般，可能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比如说一个老人对自己的这种社交的目的性很强的话，他就会把搭子还是放在搭子的位置上啊、
2: 嗯。
0: 但如果他的本身的社交圈层他就是很模糊的话，他有可能把搭子非常希望把搭子拉进到自己的密友的这个圈层里面，但是呢，这个过程可能就会涉及到很多的问题啊，你比如说利益的问题呀、啊
1: 嗯、
0: 你比如说有的人喜欢

0: 己的界限，所以这要把握好。
1: 对，就是刚才又提到了一个深层的，就是对搭子啊，我们要勇敢的说不，是吧？
2: 学会拒绝，
1: 学会拒绝，这其实也不光是对搭子了，对于你能力达不到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方如果提出来，那就是难为你。我觉得你说不，其实是对自己的保护，也是对别人的交代。
0: 还有就是不轻易的承诺。
1: 是，我们今儿就说了，只要陪伴，不要承诺嘛。

0: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1: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0: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是靠上一代的经验来活着，
1: 哎，是的。
0: 完了，由此就衍生出这个老年崇拜的观念。
1: 嗯，
0: 像古代中国呢，孝文化是典型的长者文化，
1: 对，
0: 长者为尊，族长啊，大家长啊，所以说这是前域文化的一个表现。
1: 嗯，
0: 第二种叫并育文化，
1: 嗯，
0: 就是并且的并行的并，
1: 嗯，
0: 也称为同代文化。这个文化的传递和学习呢，发生在同代人之间，就是我们并不需要向父母来学习什么东西。这反映了小农经济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发展。比如我这代人，你像父辈从农村进城了，像我父亲是厨师，我考上大学，我的技能呢全部是跟老师和同事学的。
1: 对，
0: 我并没有向父亲学习炒菜的知识，因为我没从事这个行业。所以说呢，旧的观念、旧的技能呢，对我来讲没什么用。
1: 嗯，
0: 我的学习是靠跟同代人来学习的，嗯，所以说我对父母的关系呢，他也不一样。因为过去呢，可能父母就是我的师父。现在不一样了，我从事的行业也不一样，
1: 嗯，
0: 所以说这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演进过程中的这么一个这个过渡性的文化，
1: 是这叫
0: 啊。现在的文化呢叫后育文化，嗯，前后的后
1: 育了。
0: 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啊，随着科技的发展，嗯，老年人在知识、经验、智慧方面的优势啊，完全被年轻人取代了。啊，就原本处于教化地位的这个被教化地位的晚辈呢，反客为主了，充当了教化者的角色。这主要是什么呢？现在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些互联网时代，我们很多都是向子女来请教，这个事儿怎么搞啊？这个怎么用啊？这个 AI 怎么搞啊？是不是啊？就子女成了我们的老师，本来是我们是他的老师，所以他成了我们老师。
1: 就是长江后浪追前浪。
0: 哎，没错，他一下就说他们掌握的这个现代知识啊，一下就覆盖了我们过去学的东西，我们过去的东西都没用了。
1: 这是更新太快。
0: 那么就导致一个结果，因为我们现在经常感觉我们这代人父母啊，好像没什么权威了。
1: 嗯。
0: 啊，实际上是后育文化的出现呢，就冲击了传统。

0: 是自我感觉有价值。
1: 嗯，
0: 人的自我满意度啊是最重要的，
1: 自我的一个评价感受，
0: 自我评价特别重要。
1: 嗯，
0: 但很多人呢，你包括很多你像抑郁症的人呢，很多是自我评价不高。
1: 嗯，
0: 其实社会对他评价也还挺高的，
1: 是
0: 他就认为自己如何如何不行。
1: 嗯，
0: 所以自我满意度最重要。
1: 嗯，
0: 我们经常这个讲要跟自己和解，怎么和解呢？核心就是提高自我评价。
1: 嗯，
0: 啊，提高自我评价。第二个呢，不要太在乎别人的评价。
1: 这个很重要。
0: 没错，很多人呢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面。
1: 对，
0: 别人说他说我怎么了，他说我怎么了，你又不是被别人说大的，实际上是无所谓啊。所以说这个有价值很重要。
1: 对，
0: 老年人呢其实有一条价值是被忽视了。
1: 嗯，
0: 就是情绪价值。情绪价值，现在讲的情绪价值。
1: 当然了，
0: 一个家庭中这个老人的地位啊，家有一老胜似一宝，这句话说的很有道理。
1: 对，
0: 这个我跟

0: 啊，所以大家也要意识到，刚才讲老年人自我实现呢，它其实有三个向度。这个第一个是自我认同，就要处理好和自己的关系，处理好和自己身体的关系，把身体搞得健康一点。经常说，我说身体是你的吗？也是你的，也不是你的，因为它会生病，
1: 对，
0: 是吧？因为它会衰老，甚至会死亡，所以你要处理好和身体的关系，是吧？你比如不能熬夜啊，好的生活方式啊，饮食有度啊。第二，处理好和自己情绪的关系，

0: 找到自己的价值感，你的退休生活一定会非常开心，非常幸福，每天都是充盈的一天。
1: 谢谢张老师，我们今天这个收获非常的大，也希望大家能够消化一下您的这些。

0: 对这个名字啊很好奇，雄州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1: 雄州的历史呢，这个要追溯到残唐五代时期。当时呢，公元959年，后周世宗皇帝柴荣，当然历史正史上面应该叫郭荣啊，因为他继承的他的父亲郭威的。

元959年，他就带领大军准备收复燕云十六州。当时还有一个很好的背景是什么呢？是辽国处于这个辽国历史上非常昏暗的一个时刻。辽国当时的皇帝人们称之为睡王啊，这个皇帝就是不理朝政，整天就是喝酒打猎睡觉。在这种情况

0: 乔关啊，设立雄州，把易经关设立霸州。
1: 嗯，
0: 这是雄州和霸州啊这两个名字的由来。
1: 嗯，
0: 啊，
1: 雄霸天下。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雄霸这两个名字就很威风了嘛。
1: 嗯，
0: 所以按当时的话叫名取威烈啊，威慑北辽啊，是起到这么一个作用。当时的雄州呢，包括我们现在雄县的全境，还有荣成县的全境，还有安新县的县城部分，大概就相当于咱们现在雄安新区有75%的面积吧。
1: 哦，是这样子哈。
0: 对，
1: 嗯，好，那我们再说一下我们这个雄县境内的宋辽边关地道。
0: 嗯，
1: 有很多的游客朋友还有外地的一些文史学者特别的感兴趣哈。
0: 对对对，
1: 都说它是在宋辽时期修建的。
0: 嗯，
1: 它到底是什么时期修建的，到底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0: 好的。
1: 嗯
0: 嗯，咱们这个宋辽边关地道呢，是咱们雄安新区三处国家级文保单位之一。国家级文保单位分别是雄县的三个庄遗址，
1: 嗯，
0: 雄县的宋辽边关地道遗址，
1: 嗯，
0: 还有荣成县的南阳遗址。
1: 嗯，
0: 啊，宋辽边关地道遗址呢也是可参观的啊，这个地道这个遗址呢，我们雄县啊东北方向，经过霸州一直到永清，规模当然相当的大了。
1: 嗯，
0: 啊，这个所以呢也被称之为地下长城啊，说是中国古代的战争的一个奇迹。
1: 嗯，
0: 啊，关于这个地道是由谁来修建的，这个实际上我们就是查不到准确的出处，
1: 无从考证的。
0: 对对对，因为很多人认为这可能是一个秘密的这个国防工程。
1: 嗯，
0: 啊，因为就是说无论它的规模来说啊，它的用材选料，它的工艺来说啊，这都是很难说它是这个普通的百姓或者地方来修建的，就很可能是一个秘密的国防工程。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说不见于宋代的，就是任何宋辽时期的任何的这个史料记载。
1: 嗯，
0: 啊，一直到明代啊霸州志里面才记着啊饮马洞说是宋杨六郎志啊杨延昭志。
1: 嗯，
0: 啊，说是在和辽国打仗的时候通过这个地道偷偷的啊出兵。
1: 嗯，
0: 啊，经常性的就夺得辽国的这种马匹啊，所以称之为饮马洞。到了这个民国时期，雄县的这个县志里面也记载啊，这个地道说是从雄县圆通阁的八角琉璃井啊下去，然后能够通到霸州。
1: 嗯，
0: 啊，这些个地方文献啊，离宋朝时间就是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对对对，所以我们也不能够肯定这些个记载就是准确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说。在地方志和民间传说里面认为这个地道呢是杨六郎建的。
1: 嗯，
0: 啊，当然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当时啊雄州很著名的两个知州何成举或者李运泽打造的，也有这种说法。
1: 嗯，好，那么宋辽边关地道其实在历史上地位还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一个秘密的军事工程，对吧？所以在老百姓心中它和杨六郎的关系其实是很密切的哈。
0: 对对对，
1: 所以利用这个机会郭老师再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杨六郎的故事吧。啊，
0: 杨六郎本身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
1: 嗯，
0: 啊，他是北宋时期的一个大将杨业的儿子。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就是咱们民间传说啊，跟他叫杨六郎，说他是那个第六子。
1: 嗯，
0: 啊，但实际上呢他是长子。
1: 嗯，
0: 啊，他本身呢也不叫杨延昭，他叫杨延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啊，就是说杨延朗这个朗字啊，到宋真宗时期，当时宋真宗呢

0: 因为在这种早期呢，在北方设立了几个行营，有高阳关行营，有这个定州行营、镇州行营。
1: 嗯。
0: 定州就是现在的保定市的定州市，镇州呢就是现在石家庄的这个正定市。高阳关呢是在现在的河间，设立了这三座行营。整个的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雄安区域啊，包括霸州啊，包括这个天津的一些地方啊，整个的都属于高阳关行营的这个管理范围。
1: 嗯，
0: 当时杨六郎呢任这个高阳关的副都部署，实际上整个这片辖区都是归他管的。当时高阳关行营，宋朝是以文御武嘛，所以呢文官来管理武将，谁担任这个瀛州的知州，谁就担任这个高阳关的正都部署。
1: 嗯，
0: 但实际上相当于杨六郎是统帅整个地区的这个都部署，过去呢又叫都元帅，所以我们称杨六郎为杨元帅，实际上就是根据这儿来的。
1: 杨元帅是这么来的。
0: 对，杨六郎杨元帅是这么来的，所以就是杨六郎把守三关口，也是根据这个从他这个

0: 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了。播音主持专业学生、广电行业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报名参赛。赛程中将会有超强导师团队，带你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河北，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雄县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朵，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雄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继续走进雄县宋辽边关地道的世界，它的每一处遗迹都在诉说着宋辽时期的风云岁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王浩带我们近距离的来感受一下这个地下长城的魅力哈。王浩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宋辽边关地道的现在一个整体情况吧。
3: 咱们宋辽边关地道它是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呢始建于咱们宋辽时期，据专家考证，它应该就是杨延昭在这个抗辽保宋的战争中所修建的一处防御工事，它呢这个从咱们雄县县城起始，自西向东经霸州直到永清，全长65公里左右，覆盖面积呢达1600平方公里，它整体呢比较规模比较大，范围比较广，然后结构也比较复杂，军事功能非常的完备。
2: 其实很多游客朋友不知道，这个地道下面您刚才说了它的范围很广嘛，开放的这个范围现在是

0: 热，但是咱们现在这个进去地道，你就马上能感觉到比空调还要凉。那个
1: 真的吗？它是常年保持在一个什么样的温度？
0: 大概就是13-14度左右。
1: 13-14度左右啊？
0: 对。

0: 所以咱在地道里边把感觉不会感觉不到憋闷的。
1: 嗯，好，那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洞内的情况吧。
0: 嗯，咱们在刚才展板的这个位置啊，会发现两条通道。
1: 嗯，
0: 一条是这个比较细长的，是中甬道，是当时的士兵呀巡逻走动的地方。
1: 嗯，
0: 另一条呢稍宽一些，是咱们将军所专用的一条路线。
1: 嗯，将军路线哈。
0: 对，
1: 那我们今天也走一下这个将军路线。
0: 好，咱们顺着将军路线呀往前走，我会发现一处这个议事厅。
1: 嗯，
0: 这个议事厅呢长8米，宽3米。最多可以容纳20-30人在这里共同上市仪式。
1: 嗯，
0: 它和旁边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个中甬道既互联互通又互不打扰，
1: 嗯，
0: 保证了咱们上市仪式的一个私密性与安全性。
1: 嗯，也就是说隔音效果非常好哈。
0: 对，
1: 嗯，
0: 咱们在议事厅呀会看到四周呀有很多壁龛。
1: 嗯，
0: 这个壁龛呢，咱们现在因为刚才咱说了，现在地道的灯光比较好，在当时啊，
1: 嗯，
0: 灯光非常的昏暗，这些壁龛呢是用来放麻油灯使用的。
1: 哦，麻油灯的，
0: 对，是。然后咱们看这个脚下的地面啊，
1: 嗯，
0: 咱们脚下的地面。

0: 不太成立哈。
1: 对对，因为它太凉了嘛。嗯、
0: 对，
1: 咱们说它是个凳子，它就很明显它坐不了，坐不了，坐时间长了肯定就有风湿了、
0: 嗯、
1: 之类的病。
0: 没错没错。
1: 对，
0: 那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1: 咱们专家呀，根据它这个形制，它是一个三足两耳顶状结构的汉白玉台、
0: 哦，
1: 再加上呀，它摆放的位置啊比较偏中一些。嗯，它自从发掘出来就一直没有动过。
0: 嗯，
1: 它前面啊，很可能原来还有一张案桌。
0: 嗯，
1: 这个地方呢，专家推测呀、啊，它可能是用于祭祀的，战前祭祀的一个小型的祭祀台。
0: 哦，小的祭祀台，也可能是因为风化了，是吧？
1: 对。
0: 啊、嗯，所以就变得像个凳子的样形状了。

0: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这是洞室的一个情况是吧？
0: 对，
1: 那我们从这个陷阱洞室出来之后，差不多也就逛完了，是不是？
0: 对对对，从陷阱出来之后，我们就，从地道的出口就要出来了。
1: 那这个入口和出口不是一个口，是不是？
0: 不是一个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两个凉亭，一个凉亭是地道的入口，我们从出口出来的时候就能看到刚才我们进去的那个凉亭了。
1: 好，那我们这个景区除了这个地下的部分，地上有没有可以介绍的？
0: 我们地上有一个碑林，这边有几块我们在雄县境内发现的石碑，然后还有三间展厅。

0: 他咱们茂州站就在这个古城里边，就建在了这个城里边。
1: 哦，那展厅里还有什么？
0: 还有一些兵器。
1: 嗯，
0: 咱们当时摆。

0: 啊，我们雄县是一个千年古县，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境内呢，可游玩的地方还有很多。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参观这个陈子正故居，这也是一个省级的文保单位。
1: 嗯。
0: 啊，陈子正呢是民国时期的咱们一个著名的武术家。
1: 嗯。
0: 啊，曾经在上海金武会任职。
1: 嗯。
0: 啊，我们国内好多的这个武术流派，好多的这个传承人，都和这个陈子正有这个很重要的传承关系。
1: 嗯。
0: 啊，陈子正也被称为鹰爪番子拳的首创人。
1: 嗯。
0: 啊。他有大量的这个门人弟子啊，在我们这个雄县境内呢，就是说是这个雄县是一个武术之乡，
1: 嗯，
0: 啊，有很多的这个人都在学习和传承这个鹰爪番子拳，他的影响力能够达到这个海外，啊，南洋地区，包括这个英国，包括美国，有很多的这个人都在学习，
1: 嗯，
0: 啊，另外呢，我们雄县还有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叫雄县古乐。
1: 嗯
0: 啊，它这个是也是传承非常的古老啊，而且在我们雄县很多的这个村落都在这个传播。
1: 嗯
0: 啊，包括我们这个宋辽边关地道啊，这个公园这儿有时候也会有这个古乐的这个展演活动。
1: 嗯，来给我们介绍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古乐吧。嗯。

0: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1: 服务员，点菜。
2: 哎，哟，您好，您几位？
1: 两位。

0: 也看不见呀，我们也摸不着啊，我们怎么能够戒掉这个心瘾呢？在5月31号世界无烟日到来之际，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高兴地请到了北京协和院心理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江义南主任。江主任您好。
1: 您好王老师。非常高兴能够来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然后和大家一起来讨论哈这个和我们健康非常相关的这个话题。
0: 没错，所以呢我们

0: 口语区是我们啊精神分析中的一个理论，在口语区是最早的一个心理发育阶段，
1: 嗯，
0: 就这个时候人是需要满足自己口腔的一种快感的，那这个时候嘴也会不舒服，
1: 嗯，
0: 然后再有呢，可能这根烟不抽的话呢，心情烦躁着急，过了这个一两周之后，你测这个人他已经没有血压升高，没有心率增高，但他心里还是会有烦躁，还是会有这种手。

0: 造成一定的危害啊。我们以前也听医生说过哈，那您比如说我们有些朋友肺大泡、慢阻性肺炎，等等等等的一些问题哈。所以我们是不是告诉大家了，我们抽烟有什么危害了，大家就有戒烟动力了呢？
1: 就是说，这个对吸烟危害的这个理解呢，肯定是帮助大家戒烟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0: 对，
1: 说实话，如果烟草。

0: 那么刚才你也讲到了什么是心瘾，就是我心里对他产生了依赖，如果我没有他的支撑，没有他在我精神上心理上的支撑，我一天我会出现一些肢体的或者是脏器的一些不舒服哈。那么我们请教一下江主任，我们怎么戒掉这心瘾？
1: 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像吸烟这个所谓的心瘾啊，它其实跟几个维度有关。第一个维度呢，就刚才我们提到过的大脑。

0: 在我们讨论的这口欲期依赖的问题哈，您看，我就发现我家的长辈特别爱吃零食。
1: 嗯，
0: 哎，我还说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他老吃零食呢？
1: 嗯，
0: 哎，有一天我们俩就谈起来了，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不抽烟了，我老觉得嘴里吧少点什么，所以我就老买零食吃。您看，这是不是也是？

很多的朋友说，我不光是口欲期的问题，其实我是精神的问题。那您比如说，我们刚才也说到了社交哈，我们或者是说到了开会啊，或者说到了今天我特别的烦闷，我特别的郁闷。前段时间我们曾经在网络上看到了一篇报道。

就这么难受，就是你过了前两周了，那个烟的那个生理性的功能弱了之后，第一关是三个月，就是到三个月之前，说这个时候的心痒难耐的感觉是很强烈的啊，强度也很高。这个时候呢，很多戒烟的人呢也会在这个阶段产生腹泻。

0: 对吧？这个过程一定是有的。那个难受劲儿方法，第一点就注意什么呢？我们别往烟圈混啊！你明明想戒烟，但是呢，你天天跟以前老朋友打麻将，这三个人都是
1: 烟，
0: 一打麻将啪，一人叼一根烟，然后你在旁边打，你还要戒烟，是吧？你别给自己找这个麻烦，那不可能。
1: 对对对。

0: 不这种冲动应对应对，一般过了三个月，三个月哈，就是第一个台阶儿。其实我们就会觉得这个时候一般的场景对于我们的诱发就没有那么强了。这个时候呢，往往要避免什么呢？避免一些高压环境。这个时候在特别累，
1: 对，
0: 特别烦，特别紧张，特别不开心，在这个阶段就开始起作用了啊。就是因为过了三个月之后，一般的小场景日常生活中，哎，我们其实已经应对的还行，
1: 对，
0: 但是这种比较有压力的场景，
1: 嗯，
0: 依然是我们戒烟的大敌啊。在这个时候，那其实我们所遵循的这个处理原则呢，还是什么呢？还是要像开始一样啊，只是说我们要有意识的去管理什么呢，自己的生活。

0: 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的去尝试。第一，我们要回避触发线索，不去烟友啊，经常抽烟的那个小环境啊，就回避这个线索，不接触。第二呢，就是找好替代行为，身边备好喽啊，什么无糖的口香糖啊，喝水啊，然后短时间做点运动啊，转移注意力啊，然后第三一点呢，其实很重要，就是我们叫做情绪重构。
1: 重构是什么
0: 意思？因为一定要知道，就是吸烟呢，它一定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吸烟它一定带给我们一个很积极的东西，就是它确实帮我们安抚了情绪。

0: 改善，同样也会降低那个情境下他所承受的啊情绪压力，
1: 嗯，
0: 那么他度过这一关的可能性，
1: 嗯，
0: 就更大。此外呢，就是医疗上呢，还有什么呢？对于一些这个刚才所提到的继发问题，
1: 嗯，
0: 我建议。

0: 推回去了。这个问题可能就我不知道是不是您所刚才所关注的这个点。
1: 是的，就是我家人，我们应该如何帮助和支持戒烟者哈，而不是一味的指责。你看看您。

0: 就是要么他进入到沉思期了，
1: 嗯，
0: 他可能抽一段时间烟，发现哟，哎，比如说女同志发现这个脸上可能皮肤啊什么的，他开始琢磨，哎呀，这吸烟是不是也是个问题？他开始至少要思考。
1: 对。
0: 第二个阶段叫行动期，
1: 嗯，
0: 行动期就是说他已经开始真的尝试去戒了，去做了。还有一种情况叫什么呀？我们叫做复发期，戒了一段时间之后，哎，他又复吸了，
1: 又开始抽了，嗯，
0: 多多少少复吸的。

0: 下一个阶段做准备，
1: 没错，
0: 这种打持久战的准备。所以以上这六点都做好了，一般戒烟的成功率就很高啊，
1: 特别好啊。有了我们江主任给朋友们提出的这六点，我觉得很多有意识戒烟的朋友您可以尝试着做一做。明天呢是5月31日世界无烟日，我们希望世界无烟日的时候呢，我们很多现在正在吸烟的朋友们，您可以停止了吸烟，可以真正的把烟戒掉。好，非常的感谢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心理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江一南主任，感

0: 常的常见，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小零食的原因。
1: 这小零食叫什么呢？叫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您听听啊，这里面有多少个原材料？
0: 名儿挺长，
1: 名挺长，
0: 里边用的。

0: 说能够排这个小零食的消化啊，更能让您吃的其他的东西
1: 早点
0: 也能促消化，
1: 晚餐它也能促消化，
0: 没错。
1: 哎，这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解决的，就是说怕糖太多，怕太油，怕长肉，怕消化不了，没关系，晚上看电视剧的时候嚼两个，这个也没问题。
0: 是的。
1: 然后咱们再来说，就是平常看手机多，看报纸多，看电视多。

0: 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1: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

0: 公路天津段项目在本周五正式开工。作为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工程预计将在15-17时期内建成通车，持续提升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请听天津台记者肖迪发来的报道。
1: 这95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天津段起点位于唐城高速宁河北枢纽互通。

0: 瓜、番茄等新鲜蔬菜以及深加工的果品琳琅满目，吸引了一波又一波的游人品尝购买。
1: 挺好的，各种各样的水果，品种很多品种。
2: 我觉得这种活动非常好，像我知道的这些好的蔬菜、水果啊，都在郊区。这种活动会集合很多种水果和商家到一个方便。

0: 园林文化、动植物保护、智慧园林、非遗传承等主题科普展区，打卡非遗手作、自然观察、科技互动、历史探秘等特色展位。
1: 六一将至，北京市各大书城和新华书店各门店也已经备好了

0: 深度交融的夏日文化新场景。
1: 音乐节期间将依托北京艺术中心绿心露天剧场及周边户外空间，全新拓展滨水生态区域，呈现六场名家名团领衔的音乐会以及80多

0: 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观众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购票。
1: 在体育赛事方面，2026年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将于6月19号到21号期间在国家体育馆进行。本周五

0: 赛事，打造又一个赛事超级假日。
1: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组简讯。由北京市文旅局主办的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将于6月5号到7号期间在国家会

0: 事业等50多家在京科技企业将齐聚展览展示区。
1: 夏日已至，北京的天气也一天天炎热起来。从5月30号起，北京地铁各线路全面开启清凉模式。据了解，今年夏季除首都机场线外，北京地铁公司所辖线路列车依旧启用双温车厢，也就是强冷弱冷车厢。同时，北京地铁还将推进车站老旧空调设备更新改造，15号线地面站还将铺设隔热膜，提升候车舒适度。

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

0: 第1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立。

0: 三次出舱活动。此外，在鬼飞行期间，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2号协警段2到4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

0: 15-57 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 14-57，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10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30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15-57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境布局、跨区。

0: 育秧、粮食烘干结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
2: 是什么？
1: 大概两个多小时、三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收割机。

形式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

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

0: 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经济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3: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4: 这里是话说天下。昨天咱们说到，这许平君和刘询小两口的甜蜜生活并没有因为进了皇宫就疏远了。许平君做皇后的第二年又一次怀孕了。刘询高兴啊，生怕许平君有什么闪失，所以下令打宫外边找来一些有经验的下人来伺候许平君。这群招聘进宫的人里头，其中有一个是掖庭护卫淳于赏的老婆淳于衍。为了能够让淳于赏调动工作，淳于衍特意来到霍光的家里找霍显拉关系。可正是这次见面，让霍显想出了一个恶毒的手段来发泄他心中的恶气。在他寂寞的时候，他有着一位贤良淑德的糟糠之妻。在他登基之后，为了权力之争，他有了第二任老婆。为了哺育儿女。

淳于衍这个人也不傻，虽说不知道霍显能求他什么，可他明白呀，既然人家能向你张嘴，看来这忙也不是那么好帮的。于是一脸问号的就看着霍显。霍显一看淳于衍没原声，就接着说，想必你也知道，霍光大将军最疼的就是我们家的小女儿成君了。如今闺女大了，将军最希望的就是给成君安排一个富贵的前程，所以想请你辛苦一趟，帮个忙。淳于衍真是越听越听不明白呀，我算什么呀？一个护卫的老婆

条贼船看来不上是不行了，上了日后可能还有一条活路，要是不上，恐怕我们全家都得被这祸险给捏死。淳于衍一路琢磨着就回到了家。您别看这淳于衍这人没什么太大

招呼都没打，张嘴就说：霍夫人，您交代我的事儿我全办妥了。霍显一听，这嘴差点没咧到后脑勺去，赶紧张罗着让淳于衍进屋，一个劲儿的夸赞呐：我就说你肯定没问题，放心，这日后只要有我们霍家的，就不能少了你们家的。不过霍显这话虽然这么说，可是真格的淳于衍是一样也没见着。霍显不傻，皇后不明不白的死了，这事儿可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刘询那么疼爱许平君，人死了不可能不调查，自己要是现在就履行当初答应淳于衍的重赏，万一要是有什么闪失，不是白扔钱吗？霍显的这种担心还真不是没有依据，皇宫里边那些专门负责调查皇后死因的侦探们还没出几天功夫呢，就查出这事儿，要不就和太医有关，要不然就和那些招来的侍女有关。刘询一听这汇报，心里那点丧妻的痛苦立刻变成了仇恨，当即下令把所有给皇后看过病的太医还有那些侍女全都给我抓起来。淳于衍这边还没高兴几天呢。

他可和别的皇上不一样，早先也是个普通人。许平君给他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可是一直守在边上，整个生产过程包括伺候月子他都门清啊。现在他是怎么想也怎么觉得有问题。不过霍光既然这么说了，自己也还年轻，经历的事情肯定没这老头多呀，也就只好把心里的怀疑又给咽回去了。这关摆平之后，霍光紧跟着就把那个淳于衍从大牢里捞了出来。就这样，许平君就这么含冤死了。为了表达自己的爱意，刘询还追谥他为恭哀皇后，葬在了西安市郊的南边。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淳于衍倒是没忘了当初霍显答应他的酬劳。霍显呢，倒是也挺大方，又是

0: 需付出更多的行动。爱护环境，植树绿化，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
1: 5000米山地长跑，1000米障碍物跨越，150米垂直高度攀登。

0: 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赴一场超燃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

0: 高速公路天津段开工建设。
1: 京津冀首部跨区域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的地方性法规将从7月1号起施行。
0: 北京石家庄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

0: 我们继续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1: 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军明介绍，北京将围绕各类演艺赛事，积极利用人工智能等培育超现场生态，同时推出工业游、时尚游、科技游等融合线路，打造全域共振的消费。

0: 也协同发展。功能圈强调疏解提升，将沿京津京雄走廊布局新质生产力，积极培育京津雄创新三角。产业协同圈强调分工协作，将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的契机，持续提升科技成果区域内转化效率和比重。
1: 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还要加强重点领域共建共享。夏林茂表示。

0: 规划重点项目，工程预计将在15-50期内建成通车，持续提升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请听天津台记者肖迪发来的报道。
1: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天津段起点位于唐城高速宁河北枢纽互通立交，顺接唐兰高速一期，终点位于武清区东马圈镇，并与相邻省界道路相连。天津首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徐长春说，
2: 项目全长是76.6公里，是按照双向六车道的标准进行建设的，全线有枢纽互通四个，设置了服务区有两对，本次先期开工呢一共是选了六段，按照四年的工期建设目标，G95 首都环线高速公路的建成将畅通天津北部对外通道。
1: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天津段与本市的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根据我国气象行业标准，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时，可以称为高温日。据中国气象网气象服务副首席胡啸在社交平台发布的消息显示，北京和河北石家庄两地的气温分别在本周六下午2:23以及中午12:12突破35度，两地均迎来了今年的首个高温日。另据了解，截至本周六下午2:25，代表北京温度的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达到35.2摄氏度。

0: 同时还打造了3000平方米的创意市集与5700平方米的露营休闲区，可以满足亲子家庭、文艺爱好者等不同人群的体验需求，让观众在自然与艺术的环抱中漫享美好时光。本次音乐节将持续到6月7号。
1: 在展览

0: 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啊，我们首先要与您来共同聚焦北京学校，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来，我们欢迎北京学校党委书记刘锦正，欢迎刘书记的做客。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学校党委书记刘锦正，很高兴呢有机会能跟大家呢分享一下我们学校的办学理念和招生政策，谢谢。
0: 欢迎刘书记的做客哈。在刘书记的左手边是北京学校的副校长程兰，程校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学校副校长程兰。

复旦、上海财经等11所顶尖高校建立了战略合作的关系。这些高校的大教授、大博导走进了北京学校的校园，不仅仅的是开办讲座，那么这种

0: 通过项目式学习去实现内容的融合。
1: 嗯，您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哈，我们学生呢现在正在做一个项目，就是在探究北运河水质净化。他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肯定要用到初中的生物知识，
1: 嗯，
0: 但是更会用到高中的化学。

领域，构建了基础课程兴趣启蒙、拓展课程实践创新、定制课程个性培养的贯通式培养路径，助力每个学生都能在适合自己的赛道上奔跑。所以学生呢，在各级各类赛事

0: 北京学校对每一位学生潜力的最大化的挖掘。我们常说教育的本质是唤醒，不是填满，所以这里的每一项科研成果，每一次竞赛成绩，每一门定制的课程，都是在为学生未来的升学、未来的学术之路，甚至未来的人生格局打下最厚实的底色。
1: 好，感谢程校的介绍，下面继续把时间交给刘书记。刘书记，您来介绍介绍咱们学校的

通州区教委批准运河中学牵头成立运河中学教育集团，以学校优势资源带领区域学校快速发展。2024年恰逢学校不惑之年，学校被教育部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单位称号，这份荣誉是对全体运河人最大的肯定。从籍籍无名的农村校到通州知名示范高中，再到副中心基础教育的重要拼图。

0: 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与您共同聚焦北京市通州区运河中学。我们所请到的嘉宾呢是学校的副校长陈玉。陈校好，可以跟各位先打一个招呼。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北京市通州区运河中学的教学副校长，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
0: 好嘞，我们下面请陈校来共同聚焦哈。学校其实也是成为了通州区的示范性品牌高中，去年还获得了像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单位。像这种发展的背后哈，咱们学校最核心的办学特色和理念是什么？先跟大家整体来介绍一下吧。
1: 好，那么通州区运河中学呢，始终坚持和谐发展教育的办学理念，坚持一切为了学生发展的办学宗旨，把促进每一个孩子的身心健康成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那么以培养有精神信仰、有求知能力、有健康体魄、有审美情趣的四有运河学子作为我们的育人目标。
0: 继续来关注学校今年，或者说对于2026年的新高一的同学，他们会有哪些特色的班型，或者说培养的方向？

学科有明显特长的这个高一的新生，那么我们培养的这个方向和优势吧，那么我们还是想依托这个大学科研院所

0: 是我们是中国航空学会与通州区教委，然后还有运河中学三方啊共同合作的，北京市的第二个啊缝纫班附中心的唯一的一个，
1: 唯一的一个缝纫班。
0: 对对对，从7月份我们会招生，但是对应的生源是初二年级。
1: 嗯，好，一小段。

0: 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1: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2: 您好，您的快递。
3: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1: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0: 其在里面，其实一直以来也培养出了很好的，应该说加工力也特别的强，有很好的口碑。也请您再整体来介绍一下哈。在目前的这几年以来吧，咱们有哪些突出的在加工力有关的成果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那么应该说运河中学是通州本土的老牌名校，应该老百姓们对于运河中学还是高度的信任啊，也认可。那么运河中学以强大的教育增值力享誉通州，那么在

0: 是6052-0179，一个是6052-0108。这两个呢都是我们教学部门的这个电话，那么大家可以随时咨询。
1: 好，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通州区运河中学副校长陈玉陈校的介绍。下面要来聚焦的呢是北京景山学校通州分校，这样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来了解一下，来一起来听到。北京景山学校通州分校位于通州区与亦庄新区交界处，是一所集小学、初中、高中于一体。

看了与本部教师的这种同步备课、联合教研，高中部呢更是开设了这种联合培养班。实际上我们的这种合作呢，不是简单的挂牌合作，而是我们一种深度融合的这种合作模式。同时呢，我们也是由

是特色班，特别适合文科方面啊有特长的学生。工程特色班适合动手能力比较强，对工程技术、航空航天等领域特别感兴趣的学生。

0: 还那么提供了很丰富的课程。
1: 嗯，继续来关注哈，学校的校园管理和生活保障方面，其实同学们和家长们在这也是挺期待的，就是咱们整体的学校管理风格怎么样啊？包括从结合育人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吧，啊，软件硬件两方面，好不好？这方面我们请咱们的副主任继续跟大家来聚焦。
0: 好，我们呢

住宿学生呢会来到我们通州分校进行开启我们崭新的这种高中生活和学习。同时呢，我们景山学校还会继续派这个一些优秀教师和管理团队，再进一步加强咱们通州分。

0: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6兆赫。
4: 调频10.6兆赫。

其实这个行业对于这个应届的大学生，他的需求是比较明细的，比较清楚的。第一个呢，他可能是希望你是一个方方面面素质比较全面的一张，你不需要有很强的一个专业背景能力，因为大家其实假设你在大四。

0: 步入到职场当中去哈，大概工作了有多长时间了？
1: 将近三个月。
0: 将近三个月，正处在一个适应期的过程哈。
1: 对。
0: 嗯，那你觉得从校园进入到职场之后，自己对于这个行业有哪些适应的或者说不适应的地方在哪儿呢？

0: 另一个比较
1: 不适应的地方哈。嗯，我们说这个是有规矩在的哈，可能最开始年轻人尤其是觉得有很多的想法，我是不是可以创个新哈，但实际上我们是需要遵守这个规则的哈。嗯，那你也提到了说现在加入到这个团队里边去是想要有一些能力的提升和培养的哈，那你希望从企业的角度来讲提供哪些帮助是你比较需要的呢？
0: 我觉得从过往经历来

0: 一个实践出真知的这么一个行业。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比较多的时候是在项目的现场，有不同级别的经理或者高级经理或者合伙人去带着我们的同事去把这个实践的经验然后内化成自己的一个工作的能力。
1: 嗯，
0: 更多的时候我们会可能会选择不同的项目类型，像刚才跟您提到的，我们有新能源的项目，可能有生物医药的项目，我们会让大家更多的参与到不同的类型的项目。

0: 士们他们的角度怎么去做，可能比较好的度过这些难一道道的难关。
1: 嗯，
0: 那第二个维度呢，是我们作为管理者怎么去帮助到大家，使得大家的职业生涯
1: 平稳过渡，
0: 更加平稳一点。好，那我们先说第一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我觉得在早

0: 再说成长，那像您从事这个行业有20多年的时间了哈，您也看到了无数年轻人的成长，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几个从年轻人成长起来的，无论是飞跃的也好，或者说这种踩坑的也好，您观察到的一些人或者事情，来举几个例子呢？
1: 嗯，好的。其实像我下面有一个经理，也是一个女孩，其实她是个90后，90后其实现在算起来也无非就是30出头，但实际上在我们所，其实很多同事他的这个优秀

0: 我们经常有一种说法，就是厉害的人给厉害的活儿。
1: 嗯，
0: 就当他还是小朋友的时候，我给他一个活儿。
1: 嗯，
0: 那他总能交出90分或者100分的答卷。
1: 嗯，
0: 那我下一次给的活会有比上一次的活可能难度会稍微高一点。
1: 嗯，
0: 因为他每次表现都非常优秀，我可能就会给他加。

0: 它的上限如果是在这个横线上，你每一次就老是这个横线给它这个活，而不是说给它一些挑战性，它的成长速度就会变慢。
1: 嗯，
0: 所以一般我看到非常优秀的同事，我每次会在它的上限里可能提个5%或者10%，但是有两种结果，一种是你给它有一些挑战，
1: 扛不住这个压力了哈。

0: 会儿再来接着聊。
1: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城市，让生活放慢脚步。

0: 性想明白，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
1: 嗯。
0: 然后第三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那未来 AI 它懂准则其实比我们更懂，我们有时候可能还会准则会记错，对吧？
1: 嗯，
0: 有一些东西一

0: 经验的真人去干的。
1: 嗯，这种把关人的角色是不变的哈。
0: 对，
1: 您前面也提到了哈，我们除了审计这一个方向之外，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像咨询啊，包括像估值啊等一些新兴领域也

0: 听起来好像比容易，但实际过程中还是比较困难的。这个也是需要长时间的一个积累，去发现这个问题，然后找到如何去解决。那么下次你再碰到相关的问题之后，你才能知道我可以这样子做。
1: 那其实说到这个人才的培养哈，也想问一下李老师，那我们在与学校的

0: 但是有的小孩他可能会写到了什么，我遇到了什么问题，我是怎么解决的。那我觉得在看这个简历的时候，我就会给我一种复盘感吧，就是他会有思考，那我就会觉得这个简历就非常好。
1: 明白。那这些您觉得应该在简历当中哈，这种设计应该占比有多少？是寥寥几句提到就好，方便您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再进一步询问，还是说我在简历当中就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体现呢？
0: 我觉得就是就像我刚才提到的第一个，我觉得它只是一个点睛之笔，就是
1: 一句话，
0: 一句话，就是非常让我想去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我就会

另外一种可能是关联度很低的，那关联度比较高的这种咨询，比如说并购重组，比如说这个财务尽调，都是关联度很高的。那这一类的咨询的话呢，我们是非常喜欢大家有那么一到两年或两到三年的审计背景，因为审计呢实际上能够给大家打一个很好的底子，就是财务的底子会非常的好。那有个一两年或两三年审计的底子再去转类似于财务咨询或者是这个跟财务相关的领域的咨询，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然后咨询的这块呢，可能稍微的跟审计略有不同的，就需要你有更多的思考在里面，因为有的时候会写很多的方案，那审计相对来讲呢是固化程度会比较高的一项业务，所以可能在整个

0: 很重的一个行业，那其实很多的应用，包括这些方案，你搜到之后，都要在应用中不停的去使用它，然后看客户的反馈，然后不停的做复盘。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未来大的 AI 时代向下，我们应该做的一些准备。然后现在的这个年代，对于优秀学生的需求依然非常的强劲，
1: 嗯，
0: 所以只是大家只要把专业能够做得扎实一点，然后在综合素质上不断的提升自己，其实在职场上依然是个很大的一个稀缺的一个位置或者一个角色，
1: 嗯，
0: 这个是第一个我想说的。然后

0: 对雄县的文化历史非常的了解，雄县古称雄州。
1: 对对对。
0: 很多游客朋友对这个名字啊很好奇，雄州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1: 雄州的历史呢，这个要追溯到残唐五代时期。当时呢，公元959年，后周世宗皇帝柴荣，当然历史正史上面应该叫郭荣啊，因为他继承了他的父亲郭威的这个皇位。宗法时代，他只有改姓郭，然后才能够继承这个皇位。但是。

0: 取得了很多的贡献。最著名的就是说那个遂城之战和阳山之战。
1: 嗯，
0: 遂城之战呢，当时就是杨延朗啊，杨延昭他守这个遂城，遂城是现在的徐水县的遂城镇。
1: 嗯，
0: 这个地方呢，城池非常的小，当时辽军势大，杨延昭守这个城很困难。但是杨延昭呢，他是就是非常有才华、非常有才智的一个将领。
1: 嗯，
0: 他呢就是说，把这个所有的军民召集起来，共同守城，然后呢，他还利用，因为当时非常非常的寒冷，所以呢，他让老百姓把水泼在这个城上面，城池上面都整个的结了冰，变成一座冰城。
1: 嗯，
0: 所以辽国就是久攻不克。无奈之下只能退兵。
1: 嗯，
0: 所以那之后呢，人们称呼杨六郎又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铁遂城。
2: 铁遂城，
0: 铁遂城就是说是个遂城，这仗打得非常非常的好。
1: 嗯，
0: 杨六郎在这个曾经担任这个茂州的刺史，茂州的防御使，茂州就是在我们雄县的茂州镇啊，也担任过保州的知州等等这些官职。最后他的最高的官职呢是高阳关副都部署。
1: 嗯，
0: 因为在这个北宋早期呢，在北方设立了几个行营，有高阳关。

仅仅是古代巧夺天工的军事防御工程，更凝聚着古代将士非凡的谋略胆识，也饱含着一代又一代人保家卫国、守护山河的赤诚家国情怀。时光回溯，烽烟虽已散尽，但边关风骨永远。

0: 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1: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

0: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1: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0: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

0: 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养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游戏开始了。
2: 嘿，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啊，肯定能通关。

0: 一些厅的高度可以达到3-4米的高度。
1: 哦，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吧？
0: 对。
1: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游客同时进去，他会不会在这个地道有一种无法呼吸的感觉？
0: 不会的，这个咱们地道有很好的通气设施。
1: 哦，有这个通气设施。
0: 对。对，
1: 是咱们后修建的还是本来就有？
0: 本来就有。
1: 本来就有。
0: 对，咱们如果刚进入咱们景区大门的时候，会在草地上看到

0: 历史和由来。
1: 嗯，
0: 在唐末的时候呢，柴荣收复了咱们的杨茂尔州，还有三个关口。
1: 嗯，
0: 咱们后来熟知的杨六郎就是守的这三个关口。
1: 嗯，
0: 所谓镇三关嘛，就是这、
1: 嗯、
0: 站在这三个。
1: 镇守三关哈。
0: 对，瓦桥关、易筋关还有峪口关。
1: 嗯，
0: 在杨六郎呢，

0: 一些成绩与规划。
1: 嗯，好，也正是因为雄安新区的设立，让更多全国各地的朋友，甚至世界友人，都能够来到我们雄县来参观我们的宋辽别观地道哈。
0: 对，
1: 好，我们地上地下都参观完了哈，有很多的游客朋友其实和我一样的好奇，咱们这个一架长城除了能够起到一个军事防御的作用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功能吗？
0: 嗯，咱们地下长城呀，被称为中华瑰宝。地下长城，它主要有三个功能。第一个呢是藏兵运兵。
1: 嗯。
0: 第二个呢是监测敌情。第三个呢，是传递情报。
1: 嗯。
0: 它和

0: 非常的古老啊，而且在我们雄县很多的这个村落都在这个传播，
1: 嗯
0: 啊，包括我们这个宋辽边关地道啊，这个公园这儿有时候也会有这个古乐的这个展演活动。
1: 嗯，来给我们介绍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古乐吧。嗯，
0: 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一个是亚古城古乐。
1: 嗯
0: 啊，亚古城古乐呢也是我们雄县古乐的这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支队伍。
1: 嗯
0: 啊，他曾经去这个台湾进行这种交流啊，也曾经进入过北京的一些个

0: 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介绍。那今天的第二段录音呢，就是来自2024年10月31号通州区与北京服装学院举行工作座谈的时候，也是正式确定北京服装学院通州校区落户副中心张家湾设计小镇，也是我们北京新闻广播当时的一个段采访报道，大家一起来听一听。
1: 通州区与北京服装学院今天举行了工作座谈，确定北京服装学院通州校区将落户在副中心张家湾设计小镇。北京服装学院是我国的第一所公办服装高校，也是北京市高水平特色型大学。学校立足国家战略首都发展和产业需求，以设计学为龙头，工学为支撑，艺术和商科为两翼，艺工经管文。

0: 一个最迫切的这个任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呢人大附中就派出团队来到了这所学校，目标就是要快速提升为一所优质学校，成为老百姓家门口的满意的学校。
1: 我们人大附中的通州校区和我们熟知的海淀校区的这个人大附中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他们的心气提高了，另外一个呢，精神面貌完全不一样了，工作态度、工作方式都有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而且呢，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当地老百姓对这个学校特别认可。

0: 我们是双向奔赴，共生共荣，相得益彰。
1: 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叫产学研，我们
0: 是
1: 体华，其实在副中心就是一个很好的土壤啊。
0: 对，
1: 这是第二点。
0: 是，您说的太对了，确实是我们也是从这个深化产学研、产教融合、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这个角度来考量，确实呢，副中心是一个最佳的实践场景。副中心呢拥有良好的这种政策的环境、产业的生态、城市的配套和开放的氛围，为我们高校呢开展刚才您提到哈校企协同、科教融会、校地合作提供了绝佳的平台。可以说呢，我们不是单纯的搬过来办学，而是要融进去发展，融入副中心，要建一个校产城融合的开放式的时尚高校。我们要把实验室呢建在产业里，把课堂呢设在企业中，把成果转化到市场上，这样呢把人才培养。

0: 神儿上哈。那其他方面，我们的创新力量上还积攒了哪些新的经验呢？
1: 我就说一下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这个中高考成绩吧。
0: 哎，实在了，
1: 最实在的，
0: 对对对，
1: 就是
0: 快要中高考了。
1: 2016年，我们刚来的时候，因为3月份入住，当时呢，大家都有一个担心，在临近高考2个多月的时间里面，进行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融合，会不会影响高考成绩？

0: 变化的。
1: 嗯，综合考虑哈，一个区域单靠一所学校肯定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呢，如果想提高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整体的一个教育基础的话哈，还需要我们向全域均衡的发展。那比如说像这么多年我们这个人大附中的一些经验呀，有没有带动其他学校的一些学生啊、老师啊一起进步呢？
2: 有的，你像

0: 京津冀之声。
1: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

0: 我们副中心这座千年之城的活力怎么样从年轻人身上啊汲取更多的能量，一座新城的未来呢怎么样让我们的教育啊可以两者之间双向奔赴。
1: 好，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是来自北京服装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切西，切处长欢迎您。
2: 哎，您好主持人。
1: 好，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党委书记执行校长徐良云，徐书记欢迎您。

0: 极大空间资源，策划26场特色时尚活动，部分活动与商圈合作，秀场展示完的衣服在商圈店内可直接购买。通州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奚雪莲说，
1: 通过呢，我们把商业综合体的品牌和我们的运河时尚秀场进行一个联动，我们既要宣传我们的品牌，同时也是要进一步的促销秀场上展示的产品，您马上到线下的店铺里就能够购买，那么我们形成即秀即购的消费模式，让消费者能够到我们的店铺里更好的知道什么样的服饰更满足自己的需求和搭配。
0: 今年运河时尚秀场将以张家湾设计小镇为核心载体，打造秀场发布加创业孵化加产业交易闭环。北京服装学院国内合作与教育实践部直属党支部书记姚红光说，
2: 我们在打造设计人才产教融合示范，使北京服装学院的时尚设计和教育教学的这些成果转化成我们服务

0: 发展大会上也专门发布了北京服装学院产教融合助力副中心发展的八大行动计划。那么这个里边呢也提到了，一个是产教融合示范区，一个是科技成果转化行动，一个呢是设计产业公共平台的共建行动，一个是卓越设计师人才培养行动，一个是校企联合精课育才行动，一个是运河英才成长助力行动，然后呢是这个京津冀产教协同的共同体行动，以及文化创新的赋能行动，包括呢北京城市副中心时尚产业联合体，刚才在这个现场的声音里，
1: 对对对，现场里专门提到了这一点。
0: 是的，这个也是我们想要一起抱团发展资源共享，去打造一个

做的改造。那另外呢，我们还想需让这些这个公共艺术作品去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和灵魂。包括通州区教委的领导呢，在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研讨会上，也呢提到，就是北孚的通州校区的启用呢，为张家湾设计小镇和城市更新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呢，注入了这个新的动能。那我们也是围绕着这个大运河的文化带，创作了一系列的公共艺术作品，分布在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运河沿岸、城市绿心儿啊，包括核心商圈，可以说呢，用这些作品呢去讲述运河故事和副中心的故事。我们接下来呢还会进一步的去和通州区呢务实的合作，那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第三点，去潜移默化。

0: 在初三的这个第一学期的结束的时候，他就通过直升到我们学校。
1: 嗯，
0: 好了，这个一个学期时间我就可以做实验了，因为他已经被我们学校录取了。
1: 嗯。

0: 年初二去看看你们刚才说的北服的校园，
1: 欢迎欢迎。
0: 您是在哪个区？如果是在我们通州区上学的话，我觉得通过学校联系一下应该都是可以的，是吧？成为我们中学生的这个实践基地。
1: 嗯，欢迎欢迎，
2: 对，进行参观和学习哈。
0: 是，哎，真的是，其实我们现在北京服装学院通州校区啊，也不再是一个封闭的校园办学了。
1: 嗯、
0: 我记得之前，我们的咖啡厅也对外哈，这到预约啊，好多朋友都去专门感受。

0: 2016年哈到现在10年之间了哈、嗯、那我们副中心的一些教育资源都发生了怎样的改变，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哈来自北京市通州区教委主任刘忠格的录音，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深化集团化的办学体制机制改革，特别是推进全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 兆赫。

0: 医学，
1: 哦，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科的一个亚专业。但是呢，其实呢，和我们综合医院精神心理科医生相关的，其实最主要的还就是戒烟。
1: 对，
0: 因为呢，戒烟呢跟我们综合医院的很多很多躯体疾病都有很大关系啊，比如冠心病，啊，心血管疾病。啊，神经系统的疾病等等等等，
1: 肺部，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烟和我们的肺是关联非常大的，
0: 没错，没错。

像的内啡肽呀、多巴胺呀，它的作用，这个记忆是很深刻的。尤其像我们有些老烟民，30年了，那这个大脑中这个循环就完全是自动化的。就当他的感觉上来之后，他的手就会不自觉的，是吧？多少年了，我都是这个工作一着急，压力一大，一烦心。

心梗了，费千辛万苦啊，做了什么心脏搭桥啊、冠脉支架啊，把血管撑起来，每天吃药，控制阿司匹林，控制血小板，抗凝、降压、降脂、降糖，所有这些工作，一。

0: 医生就说搭支架之后抽完了烟之后就会有胸口的这种憋闷，或者这种丝丝拉拉的感觉，医生说你不能再抽烟了哈，如果你再抽烟的话它会引起你的这种动脉的痉挛，所以我们给你搭了支架之后你还会有不适的这种反应，所以您看我的家里人我的长辈哈，就特别毅然决然的就把这烟给戒掉了，戒掉了之后像您说的社交去的时候，这时候别人在递烟呢哈，他就会说啊，不不不，我冠心病了，医生绝对不让我抽了，我要没得这病的话我一定陪您抽一根，哎，您看这距离就没有拉远，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讨论的这口欲期依赖的问题哈，您看我就发现我家的长辈特别爱吃零食。

0: 药品啊，这个时候对于我们来说都会有用。比如说我们知道在有一种叫安非他酮的一种抗抑郁药，它常常可以用来改善戒烟过程中那种情绪问题。比如说我的一个病人啊，他服用安非他酮就会发现整个这个过程中情绪稳定指数明显提高。
1: 我们其实特别想请教您江主任，比如说我们在情绪特别烦躁

0: 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1: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

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

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我们也有一些朋友会提这样的问题哈，我做不到，您让我三分钟五分钟，我这五分钟简直就百爪挠心。

0: 用吗？它会不会让我们对药物反而产生了依赖呢？
1: 就是刚才您提到说，如果说在于这种尝试去戒烟过程中非常困难的群体，
0: 对，
1: 是我们一般叫什么叫比较困难的群体呢？就是说当这位朋友他已经连续尝试了三次戒烟，每次都超不过一个月，他无法坚持到一个月的一个过程，连续试了三次都不行。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鼓励呢寻求一些专业的医疗的一些帮助。而医疗上的帮助中呢，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能够提供一些药物辅助的方法。那药物辅助呢，通常会包含两大类哈，一类呢是叫尼古丁替代，就是替代这个提供尼古丁给这个戒烟的人呢，能够一些减轻他的这种成瘾的这种体验渴求的这种药物，比如说这个戒烟贴、尼古丁的这个口香糖，是吧？也有吸入剂等等等等。

0: 叫两害相权取其轻，
1: 对，
0: 是吧？药物可能会有不良反应，
1: 嗯，
0: 但是呢，它和疾病或者其他的各种问题相比，这个不良反应可能往往是轻的多的多的。就像吸烟也本身就有那么多的积极的作用，是吧？似乎我们用点药似乎也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但为什么在临床上还这么去推进这样一个治疗？那真的是因为吸烟本身它对我们的危

0: 就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呢，我们知道和这个成瘾相关行为的无非在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否认，哎，我天天抽烟，
1: 对，
0: 但在我心中抽烟根本就是没有危害的，
1: 对，
0: 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这是最美好的事情。就这个阶段的人不可能听这个节目，因为他认为完全否认它的危害。那什么阶段人会探讨这个问题呢？无非就是要么他进入到沉思期了，他可能抽一段时间烟，发现哟，哎，比如说女同志发现这个脸上可能皮肤啊什么的，他开始琢磨，哎呀，这吸烟是不是也是个问题？他开始至少要思考。
1: 对。
0: 第二个阶段叫行动期，
1: 嗯，
0: 行动期就是说他已经开始真的

0: 止了吸烟，可以真正的把烟戒掉。好，非常的感谢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心理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江义南主任，感谢江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1: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王老师。

韧一点，口感呢更弹牙一点，还有一个豌豆里边的纤维素更多。您看很少有做这个豌豆皮儿的这种东西，是因为豌豆不好成型，但是它搭配绿豆搭配小麦粉就好了。还有一个就是豌豆里边这个纤维素让咱们比较畅通，比较好消化，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升级，饼皮上的升级。

0: 文明就在身边。
1: 歌上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引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

0: 受到那份保家卫国的坚毅。这条地道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它的建造又凝结了怎样的古代智慧？作为雄州历史的重要印记，它静静地等待着我们去探寻。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来揭开宋辽边关地道的神秘面纱，探寻那段金戈铁马的峥嵘岁月，更加近距离地感受这段历史的温度。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雄县文史学者郭亚军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一位呢，是雄县文物保护管理中心的王浩，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接下来呢，两位老师将会带我们沉浸式的打卡宋辽边关地道，也了解一下我们雄县的一些传奇故事。首先郭老师先来吧。郭老师对雄县的文化历史非常的了解，雄县古称雄州。
1: 对对对。
0: 很多游客朋友对这个名字啊很好奇，雄州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1: 雄州的历史呢，这个要追溯到残唐五代时期。当时呢，公元959年，后周世宗皇帝柴荣，当然

0: 是什么呢？是辽国处于这个辽国历史上非常昏暗的一个时刻。
1: 嗯，
0: 啊，辽国当时的皇帝，人们称之为睡王。啊，这个皇帝就是不理朝政，整天就是喝酒、打猎、睡觉。
1: 嗯，
0: 啊，在这种情况下，后周的军队很快的就收复了瀛州，瀛州就今天的河间。
1: 嗯，
0: 茂州，茂州今天的任丘，还有这个雄县的茂州镇这一带。
1: 嗯，
0: 啊，然后呢又收复了瓦桥关、易津关、峪口关。
1: 嗯，

0: 不能够肯定这些个记载就是准确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说，在地方志和民间传说里面，认为这个地道呢是杨六郎建的。当然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当时雄州很著名的两个知州何成举或者李运泽打造的，也有这种说法。
1: 好，那么宋辽边关地道其实在历史上地位还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一个秘密的军事工程，对吧？所以在老百姓心中它和杨六郎的关系其实是很密切的哈。
0: 对对对，
1: 所以利用这个机会郭老师再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杨六郎的故事吧。
0: 杨六郎本身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他是北宋时期的一个大将杨业的儿子。但是实际上就是咱们民间传说跟他叫杨六郎，说他是那个第六子。但实际上呢他是长子。他本身呢也不叫杨延昭，他叫杨延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杨延朗这个朗字到宋真宗时期，当时宋真宗呢认古时候一个道士赵玄朗为祖宗。因为这就涉及到古代这种避讳了。对，他既然叫了赵玄朗，你这就不能叫杨延朗，所以他就改名叫杨延昭。而这个杨六郎呢实际上是辽国认为就是说是北斗七星第六星是专门克制辽国的，
1: 克制辽国的。
0: 对，实际上这个六郎呢，相当于是辽国人
2: 给他的一个美誉，
0: 对，给他起的一个外号，对，所以呢就称之为杨六郎所以后人呢就是把以为这是他的排行老六，实际上不是的。杨延朗在杨延昭吧，我们还是说这个杨延昭比较说的
1: 顺一点，
0: 对杨六郎在我们这个地区呢有很多的故事在历史上他也在这一带就是打了很多的仗取得了很多的贡献，最著名的就是说那个遂城之战和阳山之战。遂城之战呢，当时就是杨延朗杨延昭他守这个遂城，遂城是现在的

它不仅仅是古代巧夺天工的军事防御工程，更凝聚着古代将士非凡的谋略胆识，也饱含着一代又一代人保家卫国、守护山河的赤诚家国情怀。

0: 辽时期的风云岁月。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王浩带我们近距离的来感受一下这个地下长城的魅力哈。王浩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宋辽边关地道的现在一个整体情况吧。
2: 咱们宋辽边关地道它是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呢始建于咱们宋辽时期，据专家考证，它应该就是杨延昭在这个抗辽保宋的战争中所修建的一处防御工事。它呢这个从咱们雄县县城起始，自西向东经霸州直到永清，全长65公里左右，覆盖面积呢达1600平方公里。它整体呢比较规模比较大，范围比较广，然后结构也比较复杂，军事功能非常的完备。
1: 其实很多游客朋友不知道这个地道下面，您刚才说了它的范围很广嘛，开放的这个范围现在是
2: 咱们雄县的这个宋辽边关地道呢，它其实分为两处，一处是七杠遗址，这个是一个原址保护的状态，这个是不开放的，全长30米左右，然后另外一处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被称为大台遗址的这个宋辽边关地道，它在咱们雄县县城之内，它修复之后大概

0: 来具体介绍一下。
1: 行，咱们这个宋辽边关地道呀，这个首先咱们进去之后啊，会看到一个观礼台。
0: 嗯，
1: 这个观礼台以前是一个七八米高的土台。
0: 嗯，
1: 说是这个杨六郎点名藏粮的一个点将台。
0: 嗯，
1: 咱们这个宋辽边关地道坐落的这个地方，它前面有一条路，就叫将台路，就是。

0: 所以咱们重新，然后咱们顺着观礼台往前走，就能看到一处凉亭。
1: 嗯、
0: 咱们从凉亭下去，就能进入到地道内部了。
1: 嗯，它是一个入口嘛，这个凉亭下面。
0: 对对对。
1: 嗯、那这个入口是当年的一个入口吗？
0: 它不是当年的入口，因为咱现在这个大门就是面向游客的嘛，为了游客方便，所以设置了这么一个入口。
1: 嗯，
0: 原来这个。

0: 外边这两天温度已经上来了，
1: 对，这几天非常的
0: 热，非常的热。但是咱们现在这个进去地道，你就马上能感觉到比空调还要凉，那个
1: 真的吗？它是常年保持在一个什么样的温度？
0: 大概就是13-14度左右。
1: 13-14度左右啊，
0: 对，
1: 那冬暖夏凉呗。
0: 对对对对，
1: 那真是很舒服的一个温度
0: 啊。
1: 我们。

0: 现在有没有这个照明设施啊？因为我们想象的是里边会很黑，什么都看不见，会磕到头。
1: 咱们现在地道这个照明设施非常的好。进去比较亮堂，但是因为咱们这个地道毕竟是这个用作军事用途的嘛。它里边可能会有一些高低起伏。可能走着不太好走，因为为了这个军事的用途，如果咱们跑走了，敌人肯定也会跑走，所以咱为了屏蔽敌人，咱们把它设置的就比

0: 我们今天也走一下这个将军路线。
1: 好，咱们顺着将军路线往前走，我会发现一处这个议事厅。
0: 嗯，
1: 这个议事厅呢，长八米，宽三米。最多可以容纳二三十人在这里共同上市议事。
0: 嗯，
1: 它和旁边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个主甬道既互联互通又互不打扰，
0: 嗯，
1: 保证了咱们上市议事的一个私密性与安全性。
0: 嗯，也就是说隔音效果非常好哈。
1: 对，
0: 嗯，
1: 咱们在议事厅呀会看到四周呀有很多壁龛。
0: 嗯，
1: 这个壁龛呢，咱们现在因为刚才咱说了，现在地道的灯光比较好，在当时啊，
0: 嗯，
1: 灯光非常的昏暗，这些壁龛呢是用来放麻油灯使用的。
0: 哦，麻油灯的，
1: 对，是，
0: 嗯，
1: 然后咱们看这个脚下的地面啊，
0: 嗯，
1: 咱们脚下的地面是完全都是宋代的青砖铺就的，
0: 嗯，就是原来的这个原用的这个砖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哦，那就很有历史了哈。
1: 对，
0: 嗯，
1: 咱这个在1000多年前的宋代啊，即使是官道都还是土路，
0: 嗯，
1: 但是咱们的地道已经完全是用青砖铺的了，所以说它是属于豪华装修了
0: 啊，豪华装修，
1: 对，所以
0: 是一个很浩大的一个工程，
1: 对，它是一个举全国之力修建的一个永久性的防御工事。
0: 嗯
1: 嗯，
0: 好，
1: 然后咱们再顺着往前走，就能又回到了这个主甬道的位置。
0: 嗯，
1: 它跟这个厅和旁边的主甬道是互相连接的
0: 啊，
1: 嗯，对，咱们从右手边就回到了主甬道，然后咱们从左手边继续往前走。
0: 嗯，因为咱们中国人也有这个不走回头路的说法。
1: 对对对，
0: 啊，那我们继续向前走。
1: 然后咱们就会看到一处掩体。
0: 嗯，
1: 这个掩体呢就是凹进去一块。
0: 嗯，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1: 咱们的士兵呀可以躲藏在这儿，在当时啊这个灯光不足的情况下呀，敌人如果误入或者尾随咱们进来呀，
0: 嗯，
1: 咱们的士兵可以在这儿啊出其不意的用冷兵器进行截杀。

0: 咱们后来熟知的杨六郎就是守的这三个关口，
1: 嗯，
0: 所谓镇三关嘛，就是这、
1: 嗯、
0: 站在这
1: 三个，
0: 这守
1: 三关哈，
0: 对，瓦桥关、易筋关还有峪口关。
1: 嗯，
0: 在杨六郎呢这个防卫这里的期间呢，
1: 嗯，
0: 这里因为燕云十六州失守嘛，
1: 嗯，
0: 所以咱们这边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
1: 嗯，
0: 辽军呢如果铁骑过来一马平川，
1: 嗯，
0: 咱们无险可守，
1: 嗯，
0: 所以在这边呢设置了三道防线，
1: 嗯，
0: 第一道防线呢就是咱们刚才讲的这个宋辽边关地道，它呢、
1: 嗯、
0: 被称为地下长城，
1: 嗯，
0: 第二道防线呢是唐坡防线，唐坡防线呢是刚才郭老师所说的那个合城局，
1: 嗯，
0: 它在这边呢

0: 的特别的仔细了哈，真可谓是一上一下，一古一今，也把咱们雄县的魅力说得明明白白了哈。啊，那么很多游客朋友没有来过的，也非常好奇，我们整个景区游览下来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整个景区的话，大概有20到30分钟。
0: 嗯，20到30分钟。那我们往年大概每年可以接待多少人次？
1: 去年的话是接待了3万多人。
0: 3万多人，
1: 对，
0: 嗯，
1: 像今年的话，以今年五一为例，今年接待了4000多人，就五一期间。
0: 哦，那还是很火爆的哈。

0: 扁鹊的这种崇拜啊，各地的这些个信众们还经常过来参观，
1: 嗯
0: 啊，这个普通的这个游客们也经常的去。这个孟州大庙呢，现在也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打卡点。
1: 嗯，
0: 另外我们雄县呢，就是雄安站设在我们雄县，
1: 嗯，
0: 这是站成一体，
1: 嗯，
0: 这个也是非常的壮观。
1: 嗯，
0: 我们如果坐火车来的话，一下火车就能看到这个现代化城市的这种气息。
1: 嗯，
0: 另外在我们雄县境内也建了很多的这个千年秀林。
1: 嗯，
0: 各种的这个新建的公园。
1: 嗯，
0: 都非常的漂亮。值得来参观一下。
1: 所以说雄县是非常值得来的一个地方哈。好了，我们今天的玩转京津冀节目就到这里就结束了。两位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4: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5: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4: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5: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